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新旧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出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拆除江头村马路菜市场占道搭盖，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开启 CBA 新赛季征程，2026安海镇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12号下午，陈代镇组织开展占道私搭乱盖专项拆除行动，对江头村一处马路菜市场的铁皮搭盖进行集中拆除，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规整街巷环境秩序，以精细化治理守护居民出行安全。在陈代镇江头村文明路一条近百米长的巷道内，执法人员正在组织工人对铁皮搭盖进行集中拆除。据了解，这条巷道多年来形成一处马路菜市场，摊贩及周边住户为了方便经营，遮风挡雨，在沿途私自搭盖起铁皮棚，不仅占用巷道通行空间，挤压了消防间距，有的还堵住房屋窗口逃生通道，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也影响人居环境。为消除安全隐患，破解治理难题，陈代镇及江头村组织人员提前摸排梳理违建点位，逐一登记，并向住户摊贩宣讲消防安全常识及相关法规，做好安全宣传和沟通引导工作。本次行动共拆除私搭乱盖铁皮约20块，面积约400平方米。下一步，陈代镇将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统筹安全底线与民生需求，科学规划街巷空间，规范划定经营区域，引导流动摊贩合规有序经营，在严守消防安全底线的同时，妥善保障居民日常采购需求与摊贩合理经营权益。13号下午，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举行 CBA 新赛季出征仪式。
1: 根据赛程安排， CBA 2026至2027赛季将于2026年10月16号拉开帷幕，常规赛共设有46轮，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首轮将于2026年10月17号客场对阵江苏肯迪亚男篮，最后一轮比赛将于2027年4月7号举行。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本赛季成功续约了主帅凯撒，继续保留上赛季2名外籍助理教练、1名国内助理教练的配置。外援方面，新赛季球队共签约3名外援，分别为哈姆雷特、梅肯、伯特赖特，3人均有在 CBA 联赛效力的经历。国内球员方面，俱乐部保留了上赛季全套主力班底，完成杨阿力、冯明珍等主要轮换球员的续约，并引进内线强援苏若雨，同时上调青年队孟毅升入一队。上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遗憾地与季后赛失之交臂，对于即将到来的新赛季，主教练凯撒表示依旧会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并希望年轻球员尽快成长起来。
2: Because of that, we have obligation to fight even more next season, to be aware that our team is signature of our program. About our young players, I think that they developed a lot, worked hard this summer, experience for the next season. I hope we're going to see new faces.
1: 本赛季也是邹阳作为队长的第2个赛季，从一名菜鸟球员到如今球队的核心，邹阳希望能用他自己的经历带动每一名年轻球员的快速成长，
3: 然后呢，带动年轻球员，让他们去融入这支球队，让大家各司其职，这样一步一步呢，去争取，去拼每一场比赛，去赢得每一场比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不轻易放弃，我们会拼到底。
1: 现场球迷代表白宇杰与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的故事让不少球迷动容。上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所有客场比赛，白宇杰场场不落。
4: 04年福建队刚上甲 A 的时候，我就来现场看球了，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现在已经是40岁的人了。新赛季的话，我们希望球队还是能拼好每一场比赛。
0: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泉州洪氏大宗祠宗亲会组织开展敬老慰问活动，奔赴闽南多地走访看望洪氏百岁老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尊老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1: 13号上午，慰问组先后来到西园街道王厝社区、雨头社区，走访慰问2位百岁老人。现场宗亲会为老人送上慰问金、长寿面、贺匾及节日大礼包，向老人致以重阳佳节的美好祝福。
5: 我们洪氏 优良传统就是敬老携幼，共同携手共同进步。洪氏大宗祠这个是纪炳南的这些洪氏家族共同拥有的一个这个精神家园嘛，所以我们作为洪氏大宗祠中心会有义务也必要把我们这一部分洪氏老人的晚年生活我们应该去照料。
1: 据了解，本次重阳敬老慰问活动覆盖厦门、漳州、南安、晋江、惠安、永春等多地，共计慰问60位百岁老人，每位老人获3000元慰问金，同时收到长寿面、贺匾与节日大礼包。宗亲会以暖心走访传递家族亲情，弘扬重阳敬老文化内涵，传承家族优良家风。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安海镇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13号，育英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26年度表彰大会暨建校135周年成果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基金会与海内外校友总会换届筹委会成立仪式举行。
1: 金井镇主要领导、基金会理监事会成员、校友总会领导以及福大班学生、毕业班教师和获奖师生代表等参加活动。大会奏唱国歌，宣读表彰决定和表彰名单，分批次为获奖师生颁奖，总奖金达172万元。表彰项目包括2025至2026年度晋江市级以上综合表彰、金井镇级三制耕耘奖、服务育英实镇25周年纪念奖、2026届高考勤谱团队奖、中考诚意团队奖、校务奋题团队奖，并为2026届高三年56名、初三年60名毕业班教师、11名高考高分考生和27名初中直升学生毓秀学子奖获得者，以及初二至高三5个年级年度兼优生、卓越学子奖学金获得者颁奖，获奖学生代表、教师代表致谢词。
2: 我非常感谢母校对我的鼓励，然后我也希望我以后在学习的路上可以获得成功，然后最后来回报母校。
1: 现场还举行建校135周年成果展示活动60天倒计时牌揭幕仪式，宣读2026年基金会与海内外校友总会换届筹委会名单。百年育英薪火相传，此次大会凝聚起育英中学全校师生接续奋斗、再创佳绩的奋进力量，也为建校135周年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0: 13号上午，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走进晋江市陈旦民族中学，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学校捐赠体育设施，并联合市教育局、市文体旅局为师生带来一场集公益捐赠、冠军互动、民族体育体验于一体的校园体育盛会。活动中，射击冠军现场给予青少年，随后举行捐赠及回赠仪式。省体彩中心向学校颁发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捐赠牌匾，现场捐赠光电枪、射弩体验器材及运动水壶等物资，助力校园体育设施提升。仪式结束后，冠军分享互动区、民族体育竞技区、射击射弩体验区、民族文化展示区等多区域同步开展互动体验。同学们在教练指导下体验光电射击，参加民族团结主题灯谜竞猜。大家按班级轮换参与，每完成一个区域任务即可获得一份体彩定制宣传品。
3: 今天活动走进陈岱民族中学，为学校捐赠了体育器材，丰富校园体育设施，这不仅是对我校体育工作的有力支持，更是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深情关爱。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彩公益的善举将激励我们更加坚定地推进阳光体育、快乐体育，让每位学生都能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收获快乐。
0: 此次活动将公益捐赠与民族体育文化体验相结合，既完善了校园体育设施，也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热爱运动、传承民族体育精神的种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青春活力。金秋送爽，赛场筑梦。10月13号上午，安海镇第三届体育教育会系列活动2026安海镇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养正中心小学正式开幕。
1: 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各方队着装整齐，精神饱满，步伐铿锵，依次昂首阔步走过主席台。整齐的队列，昂扬的姿态，充分展现了安海镇小学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现场各个学校带来了精彩纷呈的节目，全方位展示了安海镇深耕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扎实办学成效。
4: 我这次参加跳远，还有200米，还有4x100米。练体育让我变得更坚强，不断挑战自己，把这种精神带到学习中。
1: 来自安海镇23所学校的200多名运动健儿将在为期2天的赛事中奋勇拼搏，比拼风采。
5: 我们设了100米、200米、400米、800米，还有跳高、跳远，还有垒球、铅球，一个100米栏， 一共这九个项目，就是为了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哦，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延续的，这几年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是我们举全镇的力量在办这个赛事，好，就是让我们的祖国的花朵能更好的成长。
1: 本次运动会既是对安海镇小学体育教育成果、竞技训练水平和师生精神风貌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凝聚合力的专业化赛事平台，对推动我市校园体育提质增效、发掘体育后备人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以及推动全民健身具有重要意义。
5: 一些原先的话就是说只是学校的代表队来参加，现在就是说我们争取让这些比赛能到各个学校、各个班级下面去。

0: 开展起来，这样子的话以班级里面每个小运动员都可以去参加啊，最终再选出最好的来代表学校来参加比赛，利用学校的大课间跟小课间来补充这一个方面的提升学生的整体身体素质。
1: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教育局了解到，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考将于10月16日起开展网上报名。据了解，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于10月16日至21日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数字服务大厅高考高招高考考生报名系统进行网上账号注册报名和缴费，逾期不予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时，报考人员应选择相应到报名现场确认点，其中应届毕业生原则上选择学籍所在县市区的确认点，本省户籍非应届毕业生含往届毕业生和同等学历人员原则上选择户籍所在县市区的指定确认点，随亲子女非应届毕业生应选择原高中阶段学校学籍所在县市区的确认点，符合报考条件的港澳台户籍学生应选择居住地或学籍所在县市区的指定确认点。另外，报考人员本人需于2026年10月22日至28日持报名所需材料到本人所选择的确认点进行现场确认，逾期不予受理。现场确认时，报考人员需提交本人户口簿、有效居民身份证、学籍和实际就读证明等相关报名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供现场确认工作人员核对查验。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

0: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啊、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上酒楼去吃酒，记清了，因何无去回来？
1: 难怪我上酒楼去吃酒，酒正。

0: 的本是当官机，
1: 遐久啊，要到难处咯，你嘛下死放较轻了，托小弟靠好本了。

0: 厝哦，袂做阵替我讲伊讲问者，开门，开门！
1: 叶春，将门开开，我是最卡门，
2: 小弟。
1: 门开了，媳妇呀，你进来。
0: 就较无好听
1: 啊！啊对啊，阮水瓜人，阁是去教人想淡薄对色出糟，大家唔知，阁叫是去做去食呢。
0: 走，也古色。
1: 水瓜人，你着锻炼锻炼，锻炼干食饭无休做，你唔通过干。
0: 你袂说话，我也唔过你。
1: 后来，弟弟的母的哥哥。
0: 是小弟冤干，要去城南花有点安心，母鸡遐久都得死了。
1: 命，那个都得死了。永春，看我们在王位地去，原来是去都得死了。
2: 哦，王位是去都得死了哦。
1: 这才五六，不是人。
2: 两个贴士啊，真正不是人。
1: 这位，你个金蛋，那么你护你个回来，想你个这条性命也多干巴咯。
0: 为人小弟也多改良，
1: 感谢人家。
0: 无事感谢，所谓下个咋干，当罪人出去。
1: 你个的酒友，你岂不知？
2: 五个，六个，
1: 总是五六。
0: 叔叔，下个下个酒醉起来，又是着怕着嘛？真望叔叔宽顾下顾，
1: 温子莲为了宽顾，
0: 叔叔，下个再敢第时出去。

0: 请
1: 我请都来喝杭小姐。
0: 是我的，我杭小姐。
1: 水果人啊，这后面也得做杭州。
0: 是我的，永春，你后面就慢慢讲了，唔通拖伊倒去。
1: 刚听。

0: 不就讲我不去。
1: 牛逼！

0: 在我母家母亲。
1: 哎呀，哎呀，母亲你。

0: 去喝了。
1: 我喝，他敢跑来去疼。
0: 你啊，人是亲母的妖人，我家的妖不敢亲。
1: 水官人，你嘴里慢慢吃，他敢讲了讲一个故事。
0: 什么故事？
1: 韩信的故事。
0: 你嘴里讲，我嘴我慢慢吃。

0: 三省灯吹，帝王笑胯下受辱，后来冠军三杰王，兄弟之冤，爱慕之人所行。
1: 万将。

0: 嘟嘟啊，才吞落去。
1: 阮水寡人怎久唔捌食着饭，食去都假胃咯。
0: 算咯，我干哪人袂晓说话？你寡怎久唔捌食着饭，食去几贵就着，啊无你过啊，叫会假胃。
1: 水寡人，你做你慢慢食。哎，食胃。

0: 水官人吃，还会吃酒醉，开去吃鲜奶子。
1: 小姐，水官人也来去吃鲜奶子。
2: 好。迎春，我吩咐你者，原为拿起来，你是唔通托伊在，那是托伊在，是你的代。
1: 更晓得啦，随你入来去。
0: 水吹气。

0: 村，咱上港自己在听，看晚会，你说什么？
1: 阿丁啊，咱讲伊听见。
2: 好酒啊！
1: 开嘴就要吃酒。
2: 这酒真正好，调过来啉。
1: 看着吃。
2: 哦，兄弟啊！
0: 哦，哥弟弟的。
2: 刘帅啊！
1: 刘哥弟弟的。
2: 大家酒精胖起。哥在念哦，
1: 醉喽！
2: 无啉酒醉，也无咱来话去。
0: 不怎样话？
2: 啊，看是要三件两，要两件一咯。
0: 什么三件两，两件一？
2: 苏东饮酒。
0: 苏的就正。
2: 对，咱来话去。呀，发财，两条山。对下等一个，我快收。
1: 煞，吃不真正吃，花娘吃去就会无饱。
2: 啥？你嫌我花娘哦？也无咱来扮水输赢。
1: 我怎样扮水输赢？
2: 输的着念吗？
1: 输的着吃。
2: 对，咱来扮水输赢哟嘞！你讲我会走错哩哦。
0: 永春，将伊背开看者。看什么的嘞？
1: 小弟，康康啊！
2: 哦，在，流水你托我抓到地基。
1: 何妙，康康托你抓到。
2: 你就吃，你就吃。
0: 永春，王贵不知，估计咱是乌溜，干咪在吃酒呢？
1: 啊对，咱在跟伊说实。
3: 王贵，你不知，估计阮娘干是乌溜，干你在吃酒哦。
2: 你们两个乌兄弟流水都对啊，
3: 不是啊，是衣冠当迎春
2: 啊，是衣冠甲迎春哦，衣冠啊，
1: 衣冠的何的？
2: 迎春啊，
0: 迎春的何的？
1: 啥？叫啊李长长，叫都无一个对。
2: 那就。暗暝恁舅来啊！
1: 阮来都着叫阮来。
2: 冤鬼当反骨，我酒食到醉，家己就会转来。无家法，牛追牛来，干追干来。等去，自留人也要趁人上酒楼。
0: 冤鬼，你唔知，过去我娘干上酒楼来测日哦。
2: 只得酒楼上大桥啊！
0: 不是啊，是南厝大厅上。
2: 啊，是南厝大厅上。
0: 你目睭也无体会看者，只嘴蒙了亮。
2: 我看者。哇！摄无。
1: 这挂都像狗仔无开门呢。
2: 擦地啊！晚月食酒，目睭咧天袂开。你唔来共员外开眼，说什么狗仔无开目啊？
1: 我甲你开一
2: 下。开喽！擦逼呀！要开眼你就轻轻的，这么大个，要疼死我个！
0: 你起来看一下。
2: 哼，让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正外主，我听进。
0: 王贵，你今年酒食酒醉，怎样回来？
2: 也若无乌关公刘长费两位贤弟扶我回来，我今暝暗才会得到厝。
0: 王贵，你唔知，公舅是乌溜扶你回来哦。
2: 我小弟扶我回来都对啊。
0: 是啊，是你亲小弟扶你回来。
2: 我都无亲无戚。
0: 是孙女人家扶你回来。
2: 啥？你也来？好老仔啊，我都唔爱请你来， 来着就孤我万死完。迎春，将你啊对头长要跟我拖出来。
1: 小弟，义军啊，怎么怎样？
0: 迎春，你讲水官人说，万岁吃酒醉，介意唔用惊，出来。
1: 小弟，水官人，你着紧出来。
4: 来呀！
5: 迎春，红蒙面带。
1: 水官人啊，万岁在咯。
5: 万岁在咯。你这一干呐，都叫你唔通托伊在，你才托伊在。
1: 不是干托伊在，那是衣冠托伊在哦。
5: 大不在有。
1: 衣冠算叫伊子嘞，叫你入来去唔用惊。
5: 叫我入去，唔用惊。你这一干呐，真无

0: 姑拜印。
1: 当我跪了。
2: 这挂出来就无好为惊人。
0: 玉春，你讲水官人死，王贵吃酒醉，那也不免跪起来。
2: 小弟，水官人伊官死，王贵吃酒醉，甲你不免跪起来。
3: 伊是得醉呀、啊。
2: 一棍动下，干了起来，你们就起来呀，起来起来呀，
3: 起来，我就起来。
1: 姐，你说起来了？
2: 人伊都起来了，才喊一大声，还又搁跪落去咯。
1: 你呀、啊，
3: 小弟得见。
1: 进，你都就坐，唔来我处。大又来我厝，要做咩啊？
3: 小弟见遐久，都得死了。
1: 我都死，与你何干？
3: 你都死，会杀连累。
1: 我总会去累你。哼，我是酒食高醉，腹内的发酒红，才去都得死的进。谁啊叫你扶我回来啊？
3: 小弟扶遐久回来。也是好意，
1: 啊，好意，准嘞，
3: 准我就好。
1: 你啊，我见识你去这些个，
3: 什么这个？
1: 去长凳手做去吃了，也去吃你就焦死惊了，去吃不吃？打你来我厝。
2: 哎呦！
0: 做官
2: 人啊，有
0: 得怕着
2: 咯？都会怕着屁咯？官出来就通吃香米哦！
1: 呀屁！

0: 我心头好啊啼呀，草鹿仔呀，我见啊我就啊
1: 怕。阿公啊！

0: 想不变母亲欠薪
1: 好路贼呀、啊、我
0: 那么怕戏姑娘不
1: 我就不跟你打死他。

0: 痛啊！
1: 银姐，阿嬷咪欢迎客去。
0: 啊，说说说说说啊！
1: 两件衫，两件好。
0: 啊，刷到我就记得，
1: 刷到你就记得，无刷未记得。
0: 迎春啊，夜汤同我无无了。有无？
1: 无啊！
0: 无，啊无你着过卡者。
1: 都无咯，啊着搁过卡。
0: 呀，差滴呀！这卡那无，你着过迄卡，也袂安尼变通。
1: 要紧啦！
0: 长，有无？
1: 无啊！
0: 无，无啥物拄着啊？
1: 卡拄着。
2: 脚卡都得了，总莫抓扎，一个半一卡，去呼气哟。
0: 套路仔呀，像个人卡也无咧对卡，搁要半一卡去呼气，啊你那一开嘴就讲话完。
2: 我才无讲开嘴，
0: 干那人袂晓无？我叫阮义军讲话无？义军啊！干那人是袂晓无？你较知我的影，来跟我找找嘞。
1: 干那讲你无毛咪着耍，干阮讲你无做去无像样，无正款。
0: 啊吼，细袂找嘞，大个找着你去嗯嗯好，我家己来找，唔免找人。
1: 水果人是你这卡无路，咱三人共伊看去。这卡哪无？
2: 这卡哪做无？总会连累我，这个穿破长衫的。
0: 这卡哪做无？总是你这个套路仔咯。哎呀，这太有错误了，义军啊，我掉头了。
1: 你掉什么头？
0: 听说。

听声。

0: 来就让我逃出去。呀，草鹿在呀，
1: 哎，万物。

0: 知啊，你搁敢叫天叫地？呀，你卡了，你无走，
1: 叔叔，你真吃亏。
0: 你呀，你去吃，
1: 你去吃，
0: 你吵啊，
1: 你吵，
0: 你吵吵吵吵去吃，你去吃，卡见不是？
1: 人家那猫咪不是？
0: 啊，刷刷刷刷刷！迎春，家里呀来讨我。
1: 哦，外国人啊，王位家里讨伊，
2: 我为什么讨讨伊？
1: 王位，你要家里什么讨你啊？
0: 介意伊啊，款衫定擦退来讨我，我才要甲伊好，唔甘阁歹。
1: 细寡人，王位甲你约款衫定擦退还伊，伊才要甲你好，唔甘阁歹你咯。
2: 我都无，为甚物通讨伊啊？
1: 王位啊，人伊说无啊。
0: 无，无我拍着就会有。
1: 无咪着错，怎样怕有？
0: 哈哈。推来拖我，你推来拖我，我来了你单身。有出该推来拖我，
1: 推我来不吧？
2: 叔叔，都进步啊，
1: 无啊，
0: 无，
1: 哈哈，万岁啦！
0: 一宽一拖我，我你怕啊！

0: 才记得家母怕妈有什么面带
1: 心带
0: 迎春三更听见晚归林静那天那大门开卡透了拖我口罩
1: 小弟晚归小弟是家里头一灯去免得得记得家母怕妈有什么面带
2: 一棍你不说林静哦
1: 几林静蒙头文书记
2: 阿玲罢了
0: 迎春王贵玲哦大门给我开的
1: 小弟
2: 你要来
0: 小弟得志
2: 我本无怕死你
0: 小姑大量大量子
2: 大大念女色色年情托你去吧
0: 我才来去
2: 伊要无得我出来
1: 佳慧你几去无心灰日后阮自有开支
0: 小弟晓得一件花喜带还价高哉
2: 孙英伊要不必我出来
0: 老衲家的你口在心
2: 口里
0: 嘴边来
1: 好在看比西问话戏
2: 孙英操劳在啊你个真不报呢不出去哥要将门关去啊你老母的来见外面哪托我看见啊卡骨刚你安尼客气一卡，托你做一个白卡去食。
1: 人家客气久了，你也嘛无爽。
2: 英军啊，你唔知，呀你呀臭奴才，唔知地道去做去食顿来，才来我面前假混困，将我额宽三鼎插头推去，看看我收留伊唔了。
1: 收留伊要当改良。
2: 改良。改良我家好说就跟他平平分了
1: 家好是听话的自恋就平分
2: 得一只牛人比如亲像老鬼母一般不通提提到就会偷鬼不得掉掉了来斩头
1: 万位你真是醉汉我不管你我们入来去困永春咱醉人入来去要紧
2: 困醉人去困了唉，五棍啊，你真正闲，家里也就来甲我拍，甲我骂，也那声是拍起来，死都袂死我，你说对唔？啊，阿心，啊吼，牛做牛入去，干做干入去，也颠倒走入去困。我要叫你来去，困了。

0: 公公，
1: 奴婢在。
0: 万岁因何唤你
1: 家娘？娘娘啊，是孝上早哩。
0: 弟弟多不多了，还是吧。公公，
1: 奴婢在。
0: 万岁的更可怜。
1: 行官行笔是也未尽兴，我看万岁初期未来，离机别多。
2: 对对对，离机别多。
0: 谢娘娘，魏公公眼睛有力，也是小小偏见。

0: 万岁，以玫瑰凌流，在翠花宫饮宴，是未来之地咯。
1: 这不上班？
0: 啊，这不上班了？这万岁就要来了，上言道就添牙兴，玲玲不如先饮为快。
1: 对，
2: 先饮为快，
3: 先饮

0: 即将上线了。
1: 闽南人家的厨房从来都是江湖。今天，吴家母女要一件事论剑，谁做的醋肉才是真正的古早味？
2: 哇，老婆啊，你看一下我不一样，你看冷水烧点内容，怎么充满给买的惊喜？
1: 母亲张秀阁钟爱的三层肉，瘦肉鲜嫩粉红，油脂润泽白皙，层层叠叠，清晰分明。女儿吴珊珊则选用通体匀称的里脊肉，没有肥膘的阻隔，亦无粗筋的羁绊，鲜嫩细腻。不仅选肉的部位不同，刀锋起落之间，母女俩赋予了猪肉截然不同的形态。醋肉好吃，调料却并不复杂，除了必备的盐、生抽、白糖。

0: 老一辈还喜欢加入蒜蓉。如果怕蒜味太重，也可切成蒜片。而醋肉之所以称为醋肉嘛，
1: 醋加起灵魂。
0: 闽南醋肉选用的必须是当地的米醋，其酸度适中，口感酸柔甘润，在炸制后释放出独有的香气，酸爽解腻。
1: 每一个家庭煮的醋嘛都无相好，啊，咱基础的哦就是一个糖醋，啊，我妈妈哦伊爱落的就是一个蚝油咯，一个麻油咯，啊，我爱落的是一个五香粉，啊，咱遮哦六六个一老久就会浸了。
0: 腌制醋肉全程不加一滴水，在米醋的催化下，猪肉逐渐裹上琥珀色外衣，放置一旁，静待下一步的美味升级。哎，等等，这猪肉就这么奔放下锅了？回来回来，咱这还有灵魂剔兔呢。
2: 两个炒饭哦，还是两下子，我点一粒一粒，但米才会好些。现在我炒的真也太脆了，第六季的才会吃得去的。
0: 在果粉这件事上，母女俩倒是统一战线。颗粒状的地瓜粉，并非追求细腻的服帖，要的就是这份天然的粗粒感，豪放的、不均匀的附着于每一块猪肉的肌理之上。这层看似随意的粗衣，恰恰是美味的伏笔。热油鼎沸，颗粒状的地瓜粉遇高温迅速膨胀，造就了醋肉标志性的厚酥感。醋的酸香、肉的汁香、酱料的咸香，在高温催化下交织融合。出锅的那一刻，等待是对醋肉最大的辜负。
1: 来来来，恁试卖看这两盘醋吗？炒一盘较好吃。
3: 这个鸡肉哦，也好，相当好好吃。黄鸡也甜啊，它甜是黄鸡的，地方就好。啊，我就较朴实的，我感觉盐料面少分俩，啊，含骨分俩，啊，就两份料子咱就冲啊，好吃啊，哦。
4: 这醋冒淡薄妈妈的味道，袂歹，够有够吃吃。
0: 闽南人对醋肉，那是刻在基因里的喜爱，无论时光如何变迁，那份酸中带甜的滋味永远连着家的温度。
1: 虽然你是做吼，我妈妈伫倒台煎醋嘛吼，阮大边头累累，哎一半未煎了，是做一口阮食了了咯。啊老母啊，这你都年纪较大咯，啊这阮才变做阮煎汤去食吼，啊阮的手粿嘛是向你学的啦。
0: 妈妈的醋肉里藏着闽南人的传统滋味。女儿的醋肉里传承着来自妈妈的手艺，这场 PK 没有输赢。要说谁的醋肉最好吃吗？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锦中，这个点心味道甚美，只是老夫岁数大了，吃不了甜食，各位尽情享用。老夫就告辞了啊！别的就算了，据说这西域厨子做的枣酥很是不一样，点心皮外酥，入口即化。巽山公就不想尝试一下再走吗？
1: 不成。

0: 是白里红衣，
1: 石板锁的钥匙。
0: 你只见过那把锁，没见过钥匙吧？
1: 没有。
0: 那你怎么复制出来的？
1: 我是白里红衣。

0: 这西域的厨子虽说是做东西好吃，但我觉得枣酥向来有点太腻了，不好吃。
1: 月华君尝过的，怕都是枣酥皮里加入了蔗糖吧。蔗糖味甜，配上枣泥本身的甜度，确实会腻。不过西域厨子的枣酥却不一样，采用的是西域的红枣，入口即化，甜而不腻。不信，大家可以尝一下。
2: 枣子本身就不适合做点心，怎么做都不会好吃的。

0: 怕是月华君没有吃过真正好吃的枣酥吧？
1: 二郎，
2: 管中窥豹吧。百里二郎，
1: 这是些枣酥而已。阿月，今日你未免太较真了些吧？
2: 幻象说的极是，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吃到嘴里的味道自然不同。各位慢慢品鉴，老夫告辞。
1: 先说清楚，柳香纵是犯了天大的罪，自有律例惩罚。你不得擅自取他的酒。
3: 不管我是否牵制住柳香，他都会去训山公府的。
1: 可若是牵制不住柳香，高秉烛便会很危险的。训山公。 不如今日就请训山公为大家品一品，那枣酥到底好不好吃？若是好吃，那便是私越管中窥豹了；否则，便是百里二郎神都第一饕客的名号保不住了。
0: 这倒不一定。
2: 训山公，劳请你再多等片刻，等点心上桌之后，品尝一番再走也不迟。
0: 二郎，
4: 朕听百里二郎说完，本王都想尝着这西域枣酥的味道了。就是。
0: 训山公，您稍等片刻。
2: 就听郡主的。

0: 这跟我们平常吃的枣酥没有什么区别，啊！哼，雨华君，你赢了，
1: 老夫告退。
2: 白眼狼，看来你神都第一饕客的名号是保不住了。今日这西域的枣酥确实有所不同，我去找厨子再研讨一二。
3: 二郎。

0: 叔父，玉，叔父，见过叔父。你来干什么？叔父，之前二郎对您有所不敬，希望叔父不要有所介怀。<笑>
1: 二郎，难得呀，有什么事？
0: 直说，此事事关重大。说呀，此事与枣酥有关，这东宫的枣酥有问题。
2: 西医的厨子在湖面时加入了牛乳酥糖，
1: 那怎么样？
0: 虽说如此，会让点心品有个万酥脆，入口即化，但是只会影响枣泥的甜度。
1: 就这事儿？
0: 我知道了。
2: 师傅，
0: 我知道有一家制枣酥的地方甚好，我可以带您去。
1: 那就不必了。
0: 师傅，还有什么事？七重斗拱，贵府的七重斗拱乃神都一绝。
1: 我素有仿制模型的喜好，师傅可否行个方便？今天还真是不方便，下次跟七娘回家的时候，随便看。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还有什么事？说呀！
1: 把全燕给我封锁了。
2: 是，走，封锁全燕。
0: 封锁。

0: 贼人的钩索在院墙边找到的，
1: 这是贼人的逃生工具，他不可能随意丢弃，他是故意丢在墙边，转移你们的注意力。快去搜索全院！
2: 是。
0: 贼人已经从别的地方跑了。

0: 高秉烛去了那么久都不回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还有一种可能，他已经拿到了账本，但是他不会回来了。什么意思？
1: 高秉烛何时亲口跟你说过要和你联手？像他这种人，本就不敢信。我信他。
0: 账本呢？账本上记录的杂乱无章，用的字符我也看不懂。你看看，这是密文，只有柳香的人才能解读。
2: 柳香给绑过来了。
1: 高秉烛，我答应你，待真相查明之后，柳香会依法处置。到时候你想问的问题，自然会让你清楚。

0: 你能看懂吗？我可以解读，但我需要一点时间。
1: 需要多久？没时间了。柳香已经知道账本被偷了，在她找到对策之前，我们就要把账本给破解了。我可以请联坊出手，联坊定有破解这种命门的方法。
0: 先能过吧。
1: 若联坊都已信不过，神都早就乱了。
0: 我说了，我可以破解，还是请联坊出。

0: 但是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得见联防的人，亲自看着他们破解。
1: 我来想办法。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了没有约定吗？不擅自前来吗？
1: 师叔紧急，再晚恐怕就要出大事了。
0: 毛毛躁躁，有失身份。
1: 柳香这个蠢货，弄丢了垂柳行转运连山铜矿的账册，目前恐怕已被内卫所得，眼下会以惩治圣人。
0: 巡山宫也太不小心了，如此重要的物证，怎么能随便乱放啊？河东柳家百年基业，神道数载苦心经营，若有所折损，岂不可惜啊？
1: 师兄，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找到办法补救才是正事啊。
0: 此事我已知晓，你且安心。
2: 还请师兄禀明神道。
3: 郎君，韩执事来了。查得如何？
4: 回郎君，没能找到与赵阳有关的殉损人，属下办事不力，还请郎君责罚。
3: 韩执事，起来吧。内奸藏得太深了，如今连坊内。
4: 人人都有嫌疑，我在想，这一次是否要加手于外人？ 郎君此话何意？高秉烛，此事事关联坊机密，事成之后。 此人必须加入联防，而加入联防，条件要求苛刻，必须断其情，绝六欲。至于我对高秉烛的了解，此人怨念颇深，一心复仇，联防很难控制得住他。
3: 那还有更好的人选吗？这人孑然一身，活伴金银，韩执事，想办法。 帮他消除心中的仇恨，去办吧。
4: 是。
5: 执事，密信。

0: 在这里啊！
1: 我约了联访韩执事，他会来帮我们的。

0: 洛阳万塔不见浮屠塔，连访星罗难寻十二人。我之前听过这句话，当时不得其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法善寺就是连访的浮屠塔。
1: 浮屠塔是连访接头的地方吗？
2: 连访接头的地方何止百千，但浮屠塔只有十二个，其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

1: 有话就说。你就是高秉烛，我是联防之士韩冬青。
2: 我还以为联防的人不会轻易现身呢。5年前你曾救了程耀王，为何不报功？
1: 不关你的事情，你的兄弟们因此而死，你的人生也被改变。既做了守卫神都的好事，为何从来不提？我才不想保卫什么神都。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管他闲事，我宁愿我的兄弟们都活着。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可能破解，
1: 给我一个时辰。文道，你能保证帐篷的安全吗？

0: 人呢？
1: 最近没落
0: 什么？

0: 神道必有，巽山宫只管安心做事即可。
1: 韩冬青已死，连坊蒙受重创，耳目昏塞，我们要不要陈词？

0: 此茶尚欠一分火候，入口难免酸涩，若再烹久些，更没温度。
1: 我会加紧安排，巽山宫只需等待即可。

0: 阿弥陀佛，夜华君，韩执事已逝，节哀顺变。
1: 郎君，吃点什么？不必了。是。什么？谢当。二郎，不早了，该歇息了。
2: 无妨。
1: 告禀处，好端端的，你打听一个通缉犯干嘛呀？
2: 你别管了，去打听一下他有什么熟人朋友，要快。

0: 很动情处，什么事了？阁下是公子楚吧？
1: 你为何会知道此处？韩芷是临死前让我把此物交给你。
2: 伤口很深，所幸止血及时，没有大碍。但需多休息几日，以免日后影响手臂活动。

0: 凤玉郎，此番我私自以那位之名调查柳家，犯了大忌，四月自愿领罚。
1: 疼吗？
0: 此番并不是没有收获。虽说物证丢失，但柳家确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再多给我几日，定会查出结果的。
1: 我问你疼吗？不疼。小的时候最喜欢跟年长的那位在一块比剑了。 输了就跑到我这儿来哭鼻子，如今可真是长大了，一心在查案上连疼你都不知道了。
2: 让兄长担心了。
0: 好好养伤，不要再查案了。
2: 我明日还想再去看。
0: 把伤养好了，再去查案，可以吗？
3: 你要与联访合作，除非联访不想查清楚韩冬青之死的真相。联访自然会查清。
4: 他死时我就在场，为何不问我？莫非在联访的眼中无人可信？
5: 知之所在，不得不小心。万万没有想到。
2: 风流浪荡的东川王，竟然如此的小心谨慎。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联访身为圣人之耳目，不可能落入其他人之手。公子楚必是诸王之一，联访庞杂浩瀚，若想真正掌握，非全身投入不可。
3: 神都诸王之中，太子靖王已被身居高位，无暇顾及。年轻
2: 一辈中有此能力者屈指可数，这并不难猜。据说联访是圣人耳目，内卫是圣人臂膀，内卫凤玉郎姓武，以圣人之手段联访的公子楚，必然姓李。
3: 继续吧。
2: 法善寺供养着一尊地藏王菩萨。
6: 我了解了一番，殿下与胞妹红桑县主的乳名恰巧是蛮云而子，法善寺又是联访的地盘，如此想来，公子楚和东川王的关系一目了然。我说的对吗，殿下？殿下，让那些藏着的侍卫把刀放下吧。 我想韩执事临死之前指引我来到这里，不是让你杀我灭口的。

殿下，联防内奸渗透极深，若想查清，只能靠外人。眼下你我目标一致，查清铜矿去处，找到春秋岛，才能揪出内奸，敌情联防。

0: 既然要合作，就要坦诚相见。神都所有黑石中，铜料并无额外交易，但木炭却流通异常。够了，
1: 我去查。
0: 高秉烛，不要辜负韩执事。
2: 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个决定。属下已经查明，巽山功夫账本失窃，月华君受伤的原因恐怕与此有关。冯玉郎，难道柳家真的有问题？
3: 柳香这么心虚，看来阿月是查到了事情的真相，只差确凿的证据。

0: 我们这次去柳家，是为了找柳家的产业查清楚。
1: 是。

0: 白檀，连发如今若不大破大立，圣人那里交代不过去了。冷峻明日要去面圣。一会儿啊，我们分头行动，你们三个去货站，我去酒肆。
1: 一定要看他来个措手不及，这巡神宫欺人太甚，还伤了月华君，不给他点颜色看看，真以为咱们内卫好欺负？
2: 快点撤！
3: 走！走！哎，冲！几位郎君，这是查什么呀？哎呀！
2: 内卫查什么？还要告诉你吗？
1: 许是神官误会吧？这可是虚山宫的产业。
3: 查的就是虚山宫，上来！哎，

0: 这个，知道了，下去吧。是。
1: 宣山公，这些内卫有点过了。
2: 阿月的脾气，圣人是知道的，从来都不肯服输认错。这一次又有了圣人的谕旨，那无论是多难多险，也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
3: 想朕，
2: 告密者一案十分的曲折，具体的内情还要跟莲蓬的消息相互佐证，和柳家的做法。
3: 河东柳家是百代望族。 如今以掩人领袖诸高门，旧族中围棋马首是瞻者，绝非一二。
4: 圣人。

0: 阿月的脾气，圣人是知道的。从来都不肯服输认错，这一次又有了圣人的谕旨，那无论是多难多险，也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
1: 想朕，
0: 告密者一案十分的曲折，具体的内情还要跟联防的消息相互佐证，和柳家的做法。何东
1: 柳家是百代望族。 如今已引领袖助高们，旧族中为其马首是瞻者，绝非一二。
2: 圣人，
1: 提到他们，他们就来了。都是老臣了，还每日竖着耳。
2: 听朕这边的风吹草动，一日都不让朕安生。林玉，在。你跟凤玉郎说说。是。荥阳郑家、柏林崔家、京兆杜家等高门，不知在何处听闻柳家与内卫不和的传闻，便在一日之内都赶到仙居殿外会成一片。说若柳家都难以自保，那他们更加是无法在神都存身立足了。
0: 臣只是尽职做事，没有想到会引起这样的惊扰，还请圣人降罪。
1: 罢了，这些老人家每日都挺闲的，就让他们跪一会儿吧。

0: 二老，怎么样？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南师有个贩酒的，认识高秉烛。
1: 你上个月的债还没还呢，焦哥，
2: 不是这样，
3: 最后一次，您行行好，真的是最后一次。
1: 还完债再娶酒妇，咱免谈。
2: 哎，王老板，我真的没钱，我骗您死全家呀，没您这些酒，我哪来的钱还债呀？
1: 他欠你多少酒钱？我出了。

0: 哎，你不饿吗？我都饿死了，赶紧吃饭吧。
1: 问到了吗？啊，哎，咱等会儿说行不行？我跑了一天了，你让我先吃口饭啊。 天儿这么热，谁用木炭啊？更别说什么大河流水了，人家肯定就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这可不像你啊。

0: 所有店铺、商行、庄子我都问遍了，都是正常用量，就没有一点异样吗？嗯，倒是有一处用量多一些，但那个地方不可能。
1: 哪里？
2: 永川郡主府。
0: 你看我说不可能吧？任务完成，我是怕的。
1: 他们要那么多木炭做什么？
0: 这我都不知道。那贵人的事儿，你去问贵人呗。
1: 那就让贵人进来吧。你昨夜去了何处？跟你无关吧？
3: 我看见韩东君死前给了一件事物，还跟你说了什么？
1: 给他盛一碗薄粥。
3: 高秉烛，你去查木炭是不是联防给你的线索？
1: 既然你神通广大的跟到这儿了，那么就去跑跑腿儿吧。未尝不可。
4: 这些够吗，云芝？够了。知道吗？这些都是二郎喜欢的花，只要二郎看到开心啊，我就快乐。他就是无心郎君，你在这儿忙活了这大半日，他哪里看过一眼？二郎不是无心。你看，我就说他会看到吧。二郎。
3: 这个送给永川郡主如何？白莲二郎，你也太欺负人了！这让亲娘帮你去给别家女子送礼物，亲娘莫要为这种人难过。走，我们回屋。有事相求，要以礼相送，这不是亲娘你教我的道理吗？还要劳烦你与我同去拜访永川郡主一趟。
5: 他刚才说要我跟他一同去拜访永川郡主，你看，我就说他会约我的吧。
6: 娘子，你看我们这个景言女将，郡主，咱们都出来好长时辰了。
7: 再不回去，太子妃该着急了。急什么呀？我待会儿还约了柳青娘见面，现在先好好逛逛。
8: 郡主，让柳青娘去东宫吧。那个是静言泥浆吗？
7: 正是，此物啊最是滋润养颜，就剩最后一瓶了。
8: 那你赶紧给我包起来。
7: 是。你拿好。
4: 郡主，今日是二郎特意提及要来拜访您的，还给您准备了礼物。郡主，郡主，这上回第一次见百里二郎，就觉得一表人才，怪不得七娘日夜迎新，非君不嫁。
9: 那就多谢百里二郎的心意了。内藏
3: 机关，郡主可以按一下。这倒有趣啊！这些机关都是我们二郎亲手设计的。说吧，你们今日来找我，可是要我帮什么忙？听闻郡主的庄子近日买了不少木炭。
9: 请问郡主用来做什么？郡主莫要介怪，我们二郎说话向来直来直去的。这我倒不知道了，庄子里的事自然是由管家去操办。不过前些日子，巽山宫买了我的临川别业，这些木炭许是他买的吧？嗯。

0: 即便他是朕与先皇的骨肉，朕也不能纵容他如此将社稷当作自家私产。朕的万世基业，朕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
1: 宋王，孙人一定加强整治，早日还孙人一个耳聪目明的联防。

0: 再跟你说一次，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我要知道他们杀我阿爷，偷换铜料，到底想做什么？
1: 有结果了，我会告诉你的。你拿到账本的时候也是这么说。我现在根本不相信你，我要现在去。此去不是踏青赏花，会有危险。我没时间管你了。
2: 你懂炼铜有几种做法吗？
3: 木炭与铜料之间如何搭配是由你知道吗？那你不许擅自行动啊！听到没有？
4: 其实碧云轩的枣花糕，虽说不比幻象平日里所吃的，但也闻名神都，特意带来给幻象尝尝。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你平日里公务繁忙，若不是有事儿，怎么会到这儿来走动啊？来，坐。说吧。高秘者一案始终没有进展，前几日我以内卫的名义查案，韩海兄长为我担心，我觉得自己愧对于圣人对我的期待。
3: 我认识的那个阿月啊，那可是别人都说女子当不了内卫，她却拼了命要做给人看。这是怎么说起这种话了？我做错了事，害了别人。虽说此人非我所杀，但却是因我而死。
4: 你觉得你做的事情对吗？
5: 那次人非我所杀，但却是因我而死。
6: 你觉得你做的事情对吗？
7: 孩子，跑慢点儿。

一路走来很是热闹啊，但是没有看见一家铸造工坊。歇会儿。

0: 这里的地质不产淡水，却不是一炼铜。柳香构建木炭，肯定另有他用。
1: 此地地势平坦，河床宽阔，土地肥沃，便于灌溉。但是没人种田，只种了果树。不对，
0: 难道说这里的人喜欢吃谷子？或者说，这里的人根本就不种田？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假象。
2: Hehehe

哥。嗯。

0: 上课。大祥子，哎，来口水喝呗。
1: 阿来。
0: 阿兰，是阿姨，回来了。哎，就剩两件了，
2: 洗完咱们就回去了。
3: 好。
0: 老张，河水就在旁边，为何还要跑那么远去挑水啊？
4: 水会肚子疼的。去，
5: 瞎说什么呢，在这吹牌。你的水，
4: 这里的水有问题。炼铜的废料有毒，若这里是河水下游，那上游肯定有我们没有找到的炼铜厂。废料水排入河中，这里的水便不能喝了。

0: 齐娘，这架子你都理了三遍了。
1: 三遍了？
0: 嗯。哎，当心点，齐娘，这可是二郎最喜欢的东西。
1: 知道了。
2: 齐娘，月华君来了。
1: 阿月，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怎么，你亲手干活，下人呢？
1: 被我遣散了。
3: 我帮你。
1: 不用，阿月，我是见着二郎的书房乱得很，想帮他好好收拾收拾，都是些小活，不妨事儿的。
3: 才不过短短几日，已经变了许多。以前的柳家亲娘何时会做这些事？
1: 白里府出了这么大的意外，二郎母亲早亡，现在又丧父，我是真的心疼他，更得好好照顾他了。
3: 你刚嫁过来就遇到这种事，要先照顾好你自己。若是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一定要告诉我。
1: 知道，我还能跟你客气不成？不过你今日来，不单单是看我这么简单吧？
3: 我来是想问问你巽山宫和二郎的事情。
1: 我叔父跟二郎怎么了？
3: 对了，二郎呢？
1: 不知道啊。
3: 你在此处，那二郎呢？
2: 二郎说要去郊外走走，没让我跟着。
3: 二郎自己出去，你们放心。
1: 没什么不放心的。
4: 哎，坐会儿吧。

0: 白天我见过这个人，他手上有老茧，但不像是出头魔的，更像是铸造工。
1: 这也是唯一的线索，不去，我们现在就走不了。

0: 阿月，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帮我找下白里红衣。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此事我也说不清楚，你先帮我找他。是不是又是因为那个高秘书？
1: 此事与他无关。我只是猜测白里红衣可能有危险，但我又没有证据，不好惊动凤一郎，只有你可以帮我了。
2: 杀过人吗？没有。打过架吗？就和你打过。那你自己当心点儿。
3: 走。

干事长。

快点！

追！

0: 抄了吧，反正我们早有防备。巽山公是个聪明人，接下来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
1: 这我自然清楚。可这临川别业的秘密早已隐藏，轻易不会有人查出来。
2: 怎么，巽山公这是想要反悔吗？
1: 河东柳氏家大业大。兄长进山清修十年从未归家，而今除了我，谁能护佑他们的安全啊？
2: 巽山公担心的是七娘吧？只要你做了该做的事，七娘就会好好的活着。

0: 我们要去找林川别，
1: 找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别，
0: 林川别，
1: 林川
0: 赵处长，赵。你所说的很有证据。没有证据，全都是我亲眼所见。
1: 那工房里所造的是何物？
0: 时代紧急，我们没来得及查看，但是那些工匠们都并非善类，一定有问题。
1: 你方才说你们？
0: 对，我跟高北竹一起的。
1: 那他人呢？
0: 北
1: 七，回内卫召几人手。

0: 新娘来了，
1: 告诉叔父，我有急事求见。
0: 是。
1: 叔父，亲娘，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我是不是那个白脸二郎又惹你生气了？哎呀，叔父就是对二郎有成见，二郎待我很好的，昨日还约我出门同游。 只是回来之后说要出门走走，然后就一夜未归，没有任何消息。我实在是担心他。嗯，我今早想起来，他是不是去了叔父新购置的临川别业？我担心他出事儿。
0: 原来如此啊！
1: 叔父，我知道您在想什么，二郎的秉性我很了解，他出门定不是游玩的，肯定有要紧事。
0: 你放心好了，临川别业是我的地方，他还能出什么事儿啊？亲娘莫急，来坐坐坐。叔父，你听我说呀。哎，亲娘啊，你二爷进山清修后，我替他照顾你十余年，其实，在我心里啊，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呀。 对你是百依百顺，忍不得你受半点委屈。哎，还有十郎，说出去闯荡，也好几年不回家。你说这今后，你二爷要是回来，我这心里有愧呀。叔父，我就不该依着你的性子，让你嫁给那个白脸二郎。
1: 二郎待我很好的，我不觉得自己吃苦了。哼。
0: 叔父是没有看见，假以时日，叔父定会明白的。假以时日，是啊，假以时日。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以七娘的性子，你若认准的事儿，莫说我了，就是你阿爷回来，他也拦不住你。叔父，七娘，你记住了。 咱们河东柳氏可是名门望族。假如今后那个白脸二郎敢欺负你，你就一纸休书把他给休了，咱可不受这欺负，啊！
1: 叔父怎么净说些奇怪的话？叔父怎么了？
0: 没怎么呀，我是怕你受欺负。
1: 那二郎？
0: 哎呀，放心好了，他肯定没事儿啊。
1: 当真？
0: 当真。
1: 嗯，不着急了。行了，
0: 那你先回去吧，叔父这儿还有点事儿，啊。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
1: 等二郎回来，我带他一同来看你。
0: 行。

0: 我要见高秉烛啊，巽山宫有请。
1: 你来了。

0: 如此悠然自在，看来我来你一点都不意外。我现在倒是有点意外了。你说你这么一个卑贱如蝼蚁般的人，怎么就这么大摇大摆登堂入室站在我面前？你哪来的胆色呀？
1: 敢不敢？
2: 还以为我给你捧的场。

0: 昨天晚上发现什么了？不用紧张，谁偷的铜，铜要去做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你在乎什么？我只想找到春秋岛。
1: 就是春秋岛。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几笔皆出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一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堵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畅行晋江，路网公交道路隐患5年综合攻坚；
1: 晋江市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题对日活动举行；
0: 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2期项目招商投产有序推进，入住率超90%。
1: 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米院区顺利竣工验收。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晋堵答卷系列报道。民生连着民心，时事映照初心。5年来，晋江持续完善路网体系，推动公交提档升级，推进道路隐患逐年消耗，一件件交通民生实事落地，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顺畅。
2: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部分路段路口事故多发，高峰拥堵频发，群众对出行堵、行路险反应比较集中。道路交通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安全畅通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为此，晋江市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点段、拥堵点段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持续推进，联合交警、交通、公路、园林等部门，用事故警情和交通大数据找准痛点，请专家一点一测制定方案，由管养部门负责改造，完工一处，验收一处，消耗一处，逐年排查，逐年消耗，目的就是把群众的烦心路逐步变成放心路。
3: 近5年以来呢，我累计已经完成了105个道路隐患点、易堵点的一个为民办实事改造项目。这些事故隐患点、易堵点通过改造，最直观的变化是事故少了，路顺了。
2: 位于磁灶镇中东部大宅片区的双龙路与西环路交叉口，是磁灶镇内外交通的分界节点。此前因新修建的西环路接入，路口形成不规则五岔路口，相邻接入口夹角过小，车辆经过时容易误判信号灯，存在较大交通安全隐患。今年，这个路口被列入全市整治30处交通安全隐患点、易堵点的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3: 此前呢，西环路方向是长期封闭通行，群众呢，出行便利性较差。那这次呢，我们通过一个路口的综合企划改造，把这个五岔路口重新调整为一个标准的十字路口，那群众的通行的安全感和顺畅性大大的提升。
2: 在整治道路隐患的同时，晋江同步打响城区交通拥堵治理攻坚战。
4: 我们坚持控增量、减存量工作理念，全市划定一个中心城区核心区域、5个重点区域、20个拥堵路段及44个拥堵路口，全部实现项目化、清单化管理。
2: 从经验制堵到数据制堵，智慧交通正成为破解城区拥堵的关键一招。
4: 治理过程中，依托电警、雷士一体机及互联网大数据，精准分析拥堵成因，同步推进关键路口改造、交通事件快反快测，实施信号灯联网联控项目，完成303个信号灯联网，建立24小时多模态信号灯配时，打造4个智慧灯控路口、12个夜间调向路口，设置37条绿波路段，绿波总里程达180公里。目前，全市95%以上道路和路口拥堵指数下降5%，70%以上区域拥堵指数下降10%，城区道路延误指数、车辆排队长度、行车停车次数均有所下降，治堵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2: 畅通的不仅是路口，还有城市的毛细血管。5年来，晋江持续完善城区路网，先后打通池店南片区规划3路、滨水路、党校北路延伸段等断头路，道路加速成环城网，群众出行选择更多，路程更短。在路网日益完善的同时，晋江市的公交服务也在持续升级。全市先后新开通 Z10 路、Z11 路、G1 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多批次延伸优化城区线路，延长夜间运营时间， 将首末站延伸至市医院、集成电路产业园等地，累计新建改造修缮提升公交候车亭360座，群众候车乘车环境明显改善。道路畅则民心顺，从打通断头路到优化公交线路，从整治隐患点到智慧制度，一件件交通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出行更安心更便捷，也为这份厚重的民生答卷写下生动注脚。
1: 13号上午，晋江市庆祝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即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对日活动在新阳小学举行。
0: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红领巾寻访晋江征章行动。此次行动设置武甸市传统街区、科技馆、八仙山公园等6个打卡阵地。少先队员在打卡点完成相应任务后，可换取红领巾奖章、传承章。活动还为第5批少先队名辅导员工作室授牌，勉励各工作室充分发挥示范、辐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辅导员同行共进，共同提升。今年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办方希望广大少先队员积极参与红领巾奖章征章活动，走进社区，参与志愿服务和劳动实践，当好家乡的小小主人翁，传承好敢为人先、爱拼敢赢的精神，既要仰望星空、心怀梦想，也要脚踏实地、刻苦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当天，红色舞蹈《永不褪色的传承》、闽南童谣《石同位》、《跟同源》、足球特色节目《小小足球梦》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学们以昂扬的精神面貌展示了新时代少年向阳生长、奋勇争先的风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活动。 13号下午，桥建民主导向调研专题活动在龙湖镇福林村开展。
5: 本次调研以法治赋能桥江发展、青年深耕民主监督为主题，聚焦泉州市华侨历史遗存保护条例落地见效情况，实地查看福林传统村落华侨历史遗存保护活化利用工作实情，倾听侨界心声，汇集侨志侨力。现场与会人员实地走访福林传统村落核心保护区，围绕侨史文脉、古建保护、侨运活化主线开展调研，全程采取点位介绍加现场答疑加及时研讨加互动交流方式，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围绕侨史遗存系统保护、侨厝精准修缮、侨史侨坯挖掘、文旅品牌打造、人居环境提质、侨青赋能侨乡建设、涉侨政策落地等核心内容，现场查摆问题、交流对策、收集意见。市领导表示，希望人大代表和广大侨界青年主动参与，双向奔赴，更好展现担当作为，以侨界民主导向调研为纽带，凝聚智慧，汇聚合力，共同为侨乡文化保护传承和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孙进展、李德明参加活动。
1: 13号下午，福建 SBS 寻星篮球俱乐部在晋江举行 CBA 2026至2027赛季出征仪式，这标志着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正式开启 CBA 联赛新赛季征程。
5: 据介绍，新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将于2026年10月16号拉开帷幕，2027年4月7号收官，共有46轮比赛。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首轮比赛为2026年10月17号客场对战江苏肯蒂亚。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本赛季成功续约了主帅凯撒，并签约3名外援，分别为贾维恩、哈姆雷特、达里尔、梅肯、梅尼、伯特赖特。国内球员方面，球队保留了上赛季全套主力班底，完成杨阿力、冯明珍等主要轮换球员的续约，并引进苏若雨，同时上调青年队队员蒙毅升入一队。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创立于1999年，20多年来，凭借根植晋江的家乡情怀和爱拼敢赢的拼搏精神，已经成为晋江体育城市一张亮丽的名片。福建省篮球协会会长刘玉栋、副市长陈立荣参加出征仪式。

0: 连日来，西滨镇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二期项目招商投产有序推进。目前，园区已引进企业12家，入驻率达95%。
1: 在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二期，施工与装修齐头并进，多家入驻企业已启动内部装修与设备调试，为后续生产线搭建做足准备。部分先行企业更是抢抓工期，率先投产。厂房内机器轰鸣，首条生产线已进入试运行阶段，跑出了签约即入驻、入驻即开工、开工即投产的加速度。
2: 我们目前的整个园区的规划是分成三期，现在二期的规划是12.9万平方，目前已经完成了4.7万平方的一个建设。那这些厂房建设呢，已经完成95%的招商入驻。我们二期的厂房建筑还有5万平方在正在建。那配套宿舍3.6万平方，这些建设呢，大概26年能够完成，27年能够投入使用。
1: 据了解，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8.9亩，由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导运营。园区立足科技研发加企业孵化加产业升级发展模式，总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通过盘活原有低效工业用地，配套研发展厅、数字化管理平台、人才公寓、餐厅、商店等，打造生产生活一站式产业载体，推动传统老旧厂房向现代化智能制造园区蝶变升级。
2: 一期我们25年开始完成建设，总共是7.4万平方左右，已经全部100%的可以这样说完成这些企业入驻。我们整个园区的规划其实是根据我们制鞋产业这样的一个特点来进行合理的一个规划。那我们的整体包括安全、消防这些是进行大力的投资，保证所有入驻企业的一个安全。
1: 作为晋江市首例存量低效用地物业分割转让示范园区，该园区享有专属标准化园区政策红利，厂房支持按幢分层分割转让，企业可办理独立不动产权证，资产能够用于抵押融资，厂房层高承重标准适配制鞋生产及智能设备生产需求。同时依托并联审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保障企业快速落地投产。
2: 我们整个园区的走向就是打造整个制鞋智能制造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聚焦整个制鞋产业的这种平台。那我们三期随着我们三期建设完成，我们也是引入相关制鞋产业的这种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的这种整个产业的集群。
1: 以存量空间激活产业增量，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既盘活了低效用地，也为中小制鞋企业提供了优质载体。随着各期工程陆续交付，产业链不断成型，这里正加速成为区域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支撑，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13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公布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典型案例2026版，由晋江报送的泉州市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工业用地并宗开发改造案例入选本次全国典型案例。
1: 位于池甸中片区的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项目共有5宗用地，均为安踏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为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安踏中国有限公司于2025年1月启动厂区改造，建设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计划总投资22亿元，建成后项目总建筑面积达32万平方米。由于5宗用地的土地使用年限不一致，项目通过对5宗用地实施并宗延期，推进安踏晋江智慧产业园改造建设，保障开发者的权益。
4: 对我们企业是比较有明显的改善和提升的，因为我们原来土地是比较分散通过这个并地这块呢，我们形成了整个产业园，整个产业园未来的个生产研发包括我们的生活配套就集合，提升了我们产业产能包括我们的这个

0: 枝藤花生长线啊，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1: 那低效用地再开发取得的成效，一是探索工业用地延期，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二是统筹优化用地布局，促进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三是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打造高品质产业空间。
2: 此次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也意味着晋江在盘活存量土地、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方面的探索，再次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与推广。日前，晋江市住建局牵头对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项目开展联合验收。记者了解到，该项目顺利通过核验，这标志着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项目坐落于晋江市陈代镇，总建筑面积达20.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门诊楼、综合医疗楼、行政专家楼及各类配套附属设施。为加快项目落地投用进度，本次项目实行分期分栋验收模式，通过创新验收机制，可实现项目提前3至6个月投产运营。据了解，作为全国首家落地县域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和敏院区由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出资20亿元捐建。院区依托上海六院顶尖优质医疗资源，将重点深耕骨科与创伤医学领域。项目计划于2026年年底正式投入使用，投用后将有效提升区域重症创伤应急救治能力。
3: 13号上午，由泉州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泉州市总工会、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我市多部门共同承办的2026年泉州市传统营造技艺木雕持工技能竞赛在东石镇正式开赛。
2: 比赛在东石文化活动中心广场进行，此次竞赛项目为传统营造技艺木雕构件。来自泉州木雕行业的35名能工巧匠，在经过理论知识闭卷考核后，正式投入到实操环节的比拼。他们沉浸在各自的工位上埋头创作，现场木屑纷飞，爆花翻卷，一刀一锯见功力，一雕一琢显匠心。
4: 我从事这个60年了，来晋江这个参加了3次，这个地方对这个木雕很重视，为了把这个木雕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我才要来了。
5: 上面对这个重视，我们也想借着这个平台来发挥一下自己。
2: 据介绍，泉州木雕以细腻的工艺、独特的闽南风格而闻名，其题材覆盖宗教建筑、民俗装饰等领域。在晋江，东石木雕工艺历史悠久，雕刻匠人遍布潘山、张厝、郭岑等众村居，产品远销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6: 泉州这边那个庙宇雕刻方面的技术人员都很多，工艺都很比较强的人都很多了，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后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
2: 此次比赛为期2天，获得总分前3名者，除现金奖励外，符合条件者将授予泉州市技术能手、泉州市金牌工人称号，并享受泉州市工艺美术名艺人评选等政策倾斜。
7: 泉州连续3次把传统营造技艺木雕技能竞赛放在晋江，体现对晋江这个产业的重视。组委会搭建平台，以赛赋能产业升级，弘扬工匠精神，提升职工技能水平，让传统工艺焕发生机和活力，促进木雕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实话告诉你吧，风林火山组合就是我为你们家量身打造的游戏。那他又是谁呀？都说了，是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的。阿斯，
1: 山本，阿斯。
0: 是我害了你，哼！当然是始作俑者。5年前，你以死让唐汉入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你瞒过了天下人，若非有我，连银左将军都受到了你的蒙蔽。阿伯。
1: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随着国土沦陷，抗日之士不断遭到暗杀，阿爸把枪分门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心思，培养一名顶尖杀手，潜伏于日方和王卫内部，以牙还牙，暗杀他们的。
2: 我是您选中的人，
1: 是，我故意设了举重局，就是让你以为我得了绝症，命不久矣，并凭借我的死，逼迫你下定决心，哪怕舍弃阿信，也要继承遗志。
0: 阿信，跟我走吧。 为了你，我舍弃了中国客栈这样的妃缺，只想带你们母女回日本。
3: 我呸！
0: 山本，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我死也不屈服的。哪怕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也不屈服吗？
3: 田真，你把田真怎么了？
0: 还记得当年在南阳，其实是我。
3: 通过曲婉让唐汉去抓甜甜，而我就能英雄救美。如今，我先带走甜甜，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0: 山本，我求求你，你把甜甜放了，她是阿海的女儿，跟吕家无关。
1: 她真的是蔡七海的女儿吗？甜甜根本就没在你手。
3: 什么意思，阿爸？ 甜甜在哪儿？
1: 好吧，就是安顿好了甜甜和阿海，才到这儿来找你们的。

0: 可笑你吕毅，还自以为抢占了先机，啊！出来吧，
1: 甜甜。

0: 就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工作者。哦，你确定？来，我的乖女，告诉他们，你叫我什么？阿爸。什么？你叫他阿爸？
1: 她是穆青青，是小林芳琪，也的确是你的义女。不过，她最根本的身份，是我的亲生闺女，梅机关的精英女特工。
2: 还给我，你把铁链还给我！
1: 什么叫还给你？只要你乖乖走过来，跟阿庆一样。 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边，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来呀，走过来呀！
2: 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竟如此残害我的亲人！
1: 你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深仇大恨，图我爱人算不算？毁我事业算不算？让我有志难伸。
2: 长期只能躲在黑暗里，算不算？
1: 胡说八道！我何曾跟你有过此等交集？真的没有吗？我的好师哥，
2: 你说什么？

0: 怎么圣仪老唐师弟？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2: 我是唐文华，是楚如火，也是山本龙太，更是你吕毅全家人
1: 这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3: 你几年前不是跳海自尽了吗？
2: 那不过是用替身步步一阵罢了。
4: 还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一夜吗？
2: 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甜甜小丫头不是蔡七海的女儿？
4: 是因为一直跟在你身后的人就是我呀。
5: 你自己小心啊。嗯，
3: 知道了。
5: 唐老爷，我扶你回屋休息。来这边。
2: 师兄，游戏开始。

0: 阿信，是我，你等很久了吧？我抱你进去。
1: 5年前的那一夜，原本我是打算将阿欣你一并带走的，没想到
2: 唐汉这个兔崽子居然赶了回来。
3: 阿爸，回头吧，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你的罪孽。

0: 好啊，那你现在就剖腹自裁。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却是我所养，是时候偿还这份恩情了。
1: 爸，别冲动了，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啊。
0: 师弟，我真没想到，你竟然。竟然这么一直恨我！
1: 我当然恨你，当年。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代镇拆除江头村马路菜市场占道搭盖，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开启 CBA 新赛季征程，2026安海镇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12号下午，陈代镇组织开展占道私搭乱盖专项拆除行动，对江头村一处马路菜市场的铁皮搭盖进行集中拆除，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规整街巷环境秩序，以精细化治理守护居民出行安全。在陈代镇江头村文明路一条近百米长的巷道内，执法人员正在组织工人对铁皮搭盖进行集中拆除。据了解，这条巷道多年来形成一处马路菜市场，摊贩及周边住户为了方便经营，遮风挡雨，在沿途私自搭盖起铁皮棚，不仅占用巷道通行空间，挤压了消防间距，有的还堵住房屋窗口逃生通道，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也影响人居环境。

0: 为消除安全隐患，破解治理难题，陈代镇及江头村组织人员提前摸排梳理违建点位，逐一登记，并向住户摊贩宣讲消防安全常识及相关法规，做好安全宣传和沟通引导工作。本次行动共拆除私搭乱盖铁皮约20块，面积约400平方米。下一步，陈代镇将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统筹安全底线与民生需求，科学规划街巷空间，规范划定经营区域，引导流动摊贩合规有序经营，在严守消防安全底线的同时，妥善保障居民日常采购需求与摊贩合理经营权益。13号下午，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举行 CBA 新赛季出征仪式。
1: 根据赛程安排 ，CBA 2026至2027赛季将于2026年10月16号拉开帷幕。常规赛共设有46轮，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首轮将于2026年10月17号客场对阵江苏肯迪亚男篮，最后一轮比赛将于2027年4月7号举行。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本赛季成功续约的主帅凯撒，继续保留上赛季2名外籍助理教练、1名国内助理教练的配置。外援方面，新赛季球队共签约3名外援，分别为哈姆雷特、梅肯、伯特赖特，3人均有在 CBA 联赛效力的经历。国内球员方面，俱乐部保留了上赛季全套主力班底，完成杨阿丽、冯明珍等主要轮换球员的续约，并引进内线强援苏若雨，同时上调青年队孟毅升入一队。上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遗憾地与季后赛失之交臂，对于即将到来的新赛季，主教练凯撒表示依旧会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并希望年轻球员尽快成长起来。
2: Because of that, we have obligation to fight even more next season, to be aware that our team is signature of our program. About our young players, I think that they developed a lot, worked hard this summer, experience for the next season. I hope we're going to see new faces.
1: 本赛季也是邹阳作为队长的第2个赛季，从一名菜鸟球员到如今球队的核心，邹阳希望能用他自己的经历带动每一名年轻球员的快速成长。
3: 然后呢，带动年轻球员，让他们去融入这支球队，让大家各司其职，这样一步一步呢去争取，去拼每一场比赛，去赢得每一场比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不轻易放弃，我们会拼到底。
1: 现场球迷代表白宇杰与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的故事让不少球迷动容。上赛季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所有客场比赛，白宇杰场场不落。
4: 04年福建队刚上甲 A 的时候，我就来现场看球了，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现在已经是40岁的人了。新赛季的话，我们希望球队还是能拼好每一场比赛。
0: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泉州洪氏大宗祠宗亲会组织开展敬老慰问活动，奔赴闽南多地走访看望洪氏百岁老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尊老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1: 13号上午，慰问组先后来到西园街道王厝社区、雨头社区，走访慰问2位百岁老人。现场宗亲会为老人送上慰问金、长寿面、贺匾及节日大礼包，向老人致以重阳佳节的美好祝福。
5: 我们洪氏优良传统就是敬老携幼，共同携手共同进步。洪氏大宗祠这个是继闽南的这些洪氏家族共同拥有的一个这个精神家园嘛，所以我们作为洪氏大宗祠宗亲会，有义务也必要把我们这一部分洪氏老人的晚年生活，我们应该去照料。
1: 据了解，本次重阳敬老慰问活动覆盖厦门、漳州、南安、晋江、惠安、永春等多地，共计慰问60位百岁老人，每位老人获3000元慰问金，同时收到长寿面、贺匾与节日大礼包。宗亲会以暖心走访传递家族亲情，弘扬重阳敬老文化内涵，传承家族优良家风。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026安海镇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十三号，育英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2026年度表彰大会暨建校135周年成果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基金会与海内外校友总会换届筹委会成立仪式举行。
1: 金井镇主要领导、基金会理金事会成员、校友总会领导以及福大班学生、毕业班教师和获奖师生代表等参加活动。大会奏唱国歌，宣读表彰决定和表彰名单，分批次为获奖师生颁奖，总奖金达172万元。表彰项目包括2025至2026年度晋江市级以上综合表彰、金井镇级三制耕耘奖、服务育英实镇25周年纪念奖、2026届高考勤谱团队奖、中考诚意团队奖、校务奋题团队奖，并为2026届高三年56名、初三年60名毕业班教师、11名高考高分考生和27名初中直升学生毓秀学子奖获得者，以及初二至高三5个年级年度兼优生、卓越学子奖学金获得者颁奖，获奖学生代表、教师代表致谢词。
2: 我非常感谢母校对我的鼓励，然后我也希望我以后在学习的路上可以获得成功，然后最后来回报母校。
1: 现场还举行建校135周年成果展示活动60天倒计时牌揭幕仪式，宣读2026年基金会与海内外校友总会换届筹委会名单。百年育英薪火相传，此次大会凝聚起育英中学全校师生接续奋斗、再创佳绩的奋进力量，也为建校135周年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0: 13号上午，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活动走进晋江市陈旦民族中学，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学校捐赠体育设施，并联合市教育局、市文体旅局为师生带来一场集公益捐赠、冠军互动、民族体育体验于一体的校园体育盛会。活动中，射击冠军现场给予青少年，随后举行捐赠及回赠仪式。省体彩中心向学校颁发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捐赠牌匾，现场捐赠光电枪、射弩体验器材及运动水壶等物资，助力校园体育设施提升。仪式结束后，冠军分享互动区、民族体育竞技区、射击射弩体验区、民族文化展示区等多区域同步开展互动体验。同学们在教练指导下体验光电射击，参加民族团结主题灯谜竞猜。大家按班级轮换参与，每完成一个区域任务即可获得一份体彩定制宣传品。
3: 今天活动走进陈岱民族中学，为学校捐赠了体育器材，丰富校园体育设施，这不仅是对我校体育工作的有力支持，更是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深情关爱。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彩公益的善举将激励我们更加坚定地推进阳光体育、快乐体育，让每位学生都能在运动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收获快乐。
0: 此次活动将公益捐赠与民族体育文化体验相结合，既完善了校园体育设施，也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热爱运动、传承民族体育精神的种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青春活力。金秋送爽，赛场筑梦。10月13号上午，安海镇第三届体育教育会系列活动2026安海镇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养正中心小学正式开幕。
1: 开幕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各方队着装整齐，精神饱满，步伐铿锵，依次昂首阔步走过主席台。整齐的队列，昂扬的姿态，充分展现了安海镇小学生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素质教育的

0: 丰硕成果。现场各个学校带来的精彩纷呈的节目，全方位展示了安海镇深耕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扎实办学成效。
1: 我这次参加跳远，还有200米，还有4x100米，练体育让我变得更坚强，不断挑战自己，把这种精神带到学习中。
0: 来自安海镇23所学校的200多名运动健儿，将在为期2天的赛事中奋勇拼搏，比拼风采。
2: 我们设了100米、200米、400米、800米，还有跳高、跳远，还有垒球、铅球，一个100米栏，一共这9个项目，就是为了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延续的，这几年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是我们举全镇的力量在办这个赛事，就是让我们的祖国的花朵能更好的成长。
0: 本次运动会既是对安海镇小学体育教育成果、竞技训练水平和师生精神风貌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凝聚合力的专业化赛事平台，对推动我市校园体育提质增效、发掘体育后备人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以及推动全民健身具有重要意义。
2: 一些原先的话就是说只是学校的代表队来参加，现在就是说我们争取让这些比赛能到各个学校、各个班级下面去开展起来，这样子的话，以班级里面每个小运动员都可以去参加啊，最终再选出最好的来代表学校来参加比赛，利用学校的大课间跟小课间来补充这一个方面的，提升学生的整体身体素质。
3: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教育局了解到，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考将于10月16日起开展网上报名。据了解，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于10月16日至21日登录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数字服务大厅高考高招高考考生报名系统进行网上账号注册、报名和缴费，逾期不予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时，报考人员应选择相应的报名现场确认点，其中应届毕业生原则上选择学籍所在县市区的确认点，本省户籍非应届毕业生、含往届毕业生和同等学历人员原则上选择户籍所在县市区的指定确认点，随亲子女非应届毕业生应选择原高中阶段学校学籍所在县市区的确认点，符合报考条件的港澳台户籍学生应选择居住地或学籍所在县市区的指定确认点。另外，报考人员本人需于2026年10月22日至28日持报名所需材料到本人所选择的确认点进行现场确认，逾期不予受理。现场确认时，报考人员需提交本人户口簿、有效居民身份证、学籍和实际就读证明等相关报名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供现场确认工作人员核对查验。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神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路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近日，文学纪录片《走进这片海》将镜头对准晋江。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以纪录片《人间》重读晋江这片海的残酷与磅礴。今天，叫我们跟随着麦家的脚步，从一颗排球、一座庙、一艘沉船开始，触摸晋江人人生海海的精神底色。

0: 最早我们排球是从1919年居民组运动啊，那时候就来到我们市政府。哦，那这些文明应该是华侨带回来的，就是菲律宾的华侨。蓝队加油！他们已经打得很好了，嗯。现在接球这个五号这个女生，以前很内向，很内向，就是动不动就哭鼻子，球没有接好还要哭一下。
1: 经过我们排球训练，这种抗挫能力慢慢就提高，啊，现在就不轻易掉眼泪了。就是要挑战啊，
2: 我们的校训上面那个勇字，
1: 这是海滨人的一个特点，一般学校确实没有的。
2: 礼义廉耻信，
1: 对，温良恭俭让，是吧？啊。<笑> 海边，你们要跟大海去搏斗的。他刚才说的，10个人下海，漂到菲律宾，只有2个人上岸，那就是九死一生啊！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勇敢他有时候是第一的，活下来是第一要素。
3: 现在大部分的教育说你不要这么野，你对“野孩子”这3个字怎么看啊？
1: 我觉得野孩子就是一种生命力呀、啊。当大家都一模一样、一样乖的时候，这个集体是没有力量了，就像一棵树一样，变成一个盆景了，经不到外面风和雨，更不要到大海去飘了。大海一个浪就把你打死掉了啊！
4: 这些是孩子他们的话，就跟大海有关的。
5: 这海边长大的孩子，你看他们那个作品里面全都是大海啊，大海的颜色，大海的鱼。乔
6: 使馆啊，118年的历史，
4: 真是历史悠久啊。
6: 下面是创校先贤，李清泉就是这边这一位。
5: 啊，李清泉，哎，他是抗日爱国华侨领袖。
4: 对对对，我早有所闻。对，
5: 这一句话呢，是当时抗日的时候，李清泉跟陈嘉庚的南侨救国会的一句口号。麦老师，啊，这里是我们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你看李清泉的儿子跟堂东的一个蔡文华，就从菲律宾组队。
4: 两个人来到上海参加大公队，代表我们中华队去参加奥运会第14届的奥运会。
1: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5: 对，
1: 就这个就是中国人那种中国心啊，他在哪，他会真是不惜成本，也是不计后果的，让这个国家去发生，知道吗？
5: 你再看看我们的校歌，1936年的校歌。
1: 嗯，你看，这就是海边的人才会一种。
5: 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前冲。对，前冲。
1: 朝阳映照着吉隆山，白云照映着城美。我们歌唱京城。就这么一个小学的校歌，也还是一种拼搏精神，还是一种不屈啊，要往前冲那种精神，大海精神。

0: 哎呦，这个真是的嘛，这已经被吹倒的感觉。哦，是难走，在斜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庙，那个庙里面都是打鱼的渔民们把海上漂泊的无名氏的尸首骨头把它捡回来盖一个庙，把它称为好兄弟庙。
1: 这就是好兄弟庙。 非常简陋的，已经不像一个庙了，但是它确实是，哦，这个都是，肯定葬身大海的那些渔民兄弟们的残骸，是吧？肯定是人葬身大海，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海水冲上岸了，是吧？
0: 不，除了冲上岸的以外，也有渔民在途中看到的漂浮，对，漂浮的尸体是吧？对，他们捞起来，
1: 对他那个时候，哪怕是满船的都渔获收获，他也要停下来把他们送回到了，送回岸上，让他们栖身于这个好兄弟庙啊。这个就是，哎呀，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悲悯心，我觉得就是。 凶险的大自然给了他这份悲悯心，还有人在烧香，非常的简陋，但是安放的是一个人的来世，也是一个今天的一个人的。 一份悲悯心，一份善良。他希望他今天做的这个善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也惨遭不幸，也有后来者成为他的继任者来收他的尸骨。他的人的一生其实也有时候会映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同样在海上漂泊、海上讨生活的人。 他们是同病相怜，同命相怜。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海上讨生活，海上讨生活是多么难啊！

0: 海里面生活的人，他们对人生的体验绝对是远远的多于在平原、在山区、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在生活面前，在大自然面前的历练出来、结晶出来的智慧精神，肯定是更加的博大、更加的深厚。我相信这就是大海精神被人敬仰的原因，因为它太博大、太深厚。我们岸上的人，我们从未见过大海的人，肯定是无法接近处如此深厚的智慧和博大的精神。
1: 所以文学会死吗？
0: 不会死，文学不会死，只要大海还在，文学永远不会死。来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文学里面跳动的就是人类最深层的那颗心，这个心可能就潜伏在大海深处。海明威就是说，你可以把我杀死，但你无法打败我，这种精神。哦，好，好，死的是身体生命，但我的精神是永远不服输的。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让风暴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0: 三艘废船让我想到的是，每一艘沉船都是一个事故，每一个事故背后我相信有好多好多故事，就是一船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故事。
1: 我老觉得这三艘船，我每次看它都像个谜哈。
2: 你这个联想还挺别

0: 像一个谜语一样。可能大海呢已经被我们大众，或者说在小资情调当中呢，可能训练成很温柔的沙滩，然后大家在沙滩当中呢漫步，它是一个非常怡然自得的那种情景。但是大海它包含的内在的那个无限的谜团啊，它的那种汹涌啊，它那种吞食性啊，是大海更内在的另外一面吧。记得西梅内斯呢有一句诗，我带走的大海比留下的大海更蓝，所以大海留下的那个部分比我们带走的部分更像一个谜语，更加难以猜透。
1: 天有不测风云，那种无常很多人会被它弄得很沮丧，不确定性或者无常甚至也有可能带来生命力的。
2: 生命本身就是无常，如果你害怕无常，谈何精彩？大海肯定是比陆地更加无常，所以大海更锻炼人的意志。
0: 永恒的东西没有生命，可能它有灵性，有灵性的启发，但是只有有限的东西才是有生命的。如果假设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有一个限度，我们知道说我们永远不会死，可能你都不知道说你应该怎么活。
2: 如果一个生命不会死，想一想这个日子是多难过，他不会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我这个事情我今年做不了，我明年做，我这十年做不了，我下一面是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不会死。
0: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把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是可计算的，但是呢，这个恰恰是使得生命力萎顿。生命的一切如果都是恒长的，都是可计算的，生命最内在的那个火焰就熄灭了。
2: 是的，所以人之为人，他一方面作为本能他害怕大海，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挑战大海，这也是人的了不得的地方。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这种精神，我觉得人类不可能有今天的博大伟大啊。
3: 当年排球被华侨从南洋带回故乡，从此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变成了这方海畔的信条。台风过境，渔民把海上遇难者尊为好兄弟，一炷香火是对生命最庄重的祭奠。沉船无声，却暗记下大海的喜怒无常。下期节目，我们将从戏台的笑与泪、一座烂尾楼的守望，以及那封漂洋过海的侨批里，去感受晋江人最柔软也最刚烈的一面。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老闽南，下期节目再见。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了。
8: 你选什么？
9: 这水的声音，
10: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国人做一点事情，总有些人唧唧歪歪的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但是哪样事儿，我们不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全做到了。哎，过去有个电影说过一句话是：敌人的算盘珠子靠我们来拨动的。
1: 老电影《南征北战
0: 南征北战，对了。
1: 说正题吧，你是不是担心航母试航任务完成交付海军，我们这批人还上不了舰，耽误了航母成军形成战斗力？到时候你是不是得打我屁股了？
0: 我打你什么屁股？这要是那样的话，人民会打海军的屁股，首先是打你们这些人的屁股。哎，我听说你们一开张就搞了一个空中擂台赛，你得了第一名啊。
1: 队内比赛，名列第一。
0: 并列第一也是第一啊，得了第一，那就是第一试飞员了。
1: 是。
0: 你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觉得难吗？
1: 也不难。
0: 不难是不可能的，岂止是难呢？应该说非常难，甚至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不怕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得攀。不难，让我们革命军人干嘛呀？
1: 爷爷，我真的觉得您多虑了。就算我们没有开过舰载机，我们总开过三代机，而且是海空军顶尖的飞行员，还有军工单位的专家团队支持我们，您别担心了，啊？
0: 我能不担心吗？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在旷世巨地，航程并非想。我有个秘密，你想知道吗？我正在练这首歌，我把这首歌练好了，我就带到那边去。有人说那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那我就唱歌呗。我这一唱歌，他们呼啦一下全都围过来了。但是，我还不想走得这么快，我还在等。我有个计划，你想知道吗？
1: 啊，什么计划？
0: 我要等你把好消息带回来，我把这好消息带过去，告诉我们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还有历次空战中牺牲的战友。我告诉他们，中国有航母了。那帮家伙啊，整天弄个破航母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这个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咱爷俩的秘密啊，你不用告诉亚红，也不用告诉你妈。
2: 亚红啊！你进来吧，
3: 爷爷，跟您孙子悄悄话说完了。
0: 说完了，你回去看看你婆婆吧。你婆婆一个人在家，你去陪陪她。我这没事啊。
3: 我给您倒杯水。
0: 不用不用，她这护士有的是。还有，你们两个得记住。

0: 你还没给我生个重孙子呢。放心吧，老首长，这个任务我们两个一定完成。
1: 我们是海空，像牛团的雄鹰，在跨世纪的航程里。

0: 老秦，哎呀，这边，老曹呀，
1: 老战友，
0: 你和舌头回来看我，
2: 我没打算让他来，是他媳妇儿啊，被派驻到联合国，一直在家里无聊，非要跟我来不可。
0: 你说什么呢？我就是想过来看看我干儿子，想我老战友了，搭个便机过来看看他们，不行吗？
2: 行，你管那么多干啥？走走走，上车，
0: 走走走，挺好吧？
2: 挺好，来来来，咱们，来，我们俩走后面来。
0: 哎呀，跟你们有几个月没见了。

0: 我怕你担心，来之前就没敢提前打个招呼，就来了。
1: 我们先回去了。
0: 秦姨怎么样了？你以为我骗你呢？你儿子挺好的。真的？那也就是说，这几个月你跟秦姨跟我说的话都是真的了，苏大夫的治疗还是有疗效的。
1: 你以为呢？
0: 真是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人能治得了我儿子的病。那秦姨能答应？
1: 留下来继续治疗吗？你是他爹，你自己去问他。快进去吧。怎么了？
0: 我真是不敢相信。
1: 进去吧，快进去。

0: 我在大学里教的是古典诗词，这些年也忘得差不多了。这会儿突然想起跟山西有关的一首诗。
1: 别把孩子吵醒了。
0: 不会，这段时间治疗下来，他睡眠好多了。
1: 这就是好。
0: 你不想听吗？
1: 想，想。
0: 客舍冰舟已时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度桑干水，却望冰舟是故乡。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诗人贾岛，但后来经过考证，作者是刘。

我们两个都出生在湘湖之地，后来你去南方的临海当兵，我们为了孩子来山西治病。

0: 些什么？你这个坏孩子，你还偷听我们说话呢？
1: 老妈，想不想听我也背一首诗？我三岁的时候你就……阿婷，但我可背了啊。
2: 背。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我老妈可是古典文学专家。
0: 我可不敢班门弄斧，你这臭小子胆子越来越大了，敢拿你老妈开涮了啊！
2: 孩子会背古诗词，你不高兴吗？我原本以为啊，秦姨脑子里啊，光知道爱因斯坦呢。
1: 行，现在醒了，那赶紧喝药吧啊！
3: 吃药。
1: 老爸，你今天可算回来了，你能不能求我老妈饶了我呀？那药真的太难喝了。
2: 这可不行，药必须得吃。
0: 你来喂吧，好不容易回来了，让我歇歇。
3: 好，我来喂。毛巾在这儿吧。
0: 啊，对了，还有吸管。
3: 秦姨啊，你是男子汉，打仗了，这药虽然苦，但是为了治病，那也得喝呀。
2: 来，
0: 那老爸，我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说吧。
0: 下次回来，给我买最新版的《箭在鸡飞行游戏》。
3: 还有这种游戏啊？
0: 老爸，你也太落伍了吧，连这都不知道。 再帮我买几本书，山西没有，北京才有，关于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3: 量子力学方面的书？
0: 您要是不懂，就把这几个名字给记下来，到了北京帮我买。
3: 那总得有个书名吧？
0: 书名你就更听不懂了，统一场论、可怕的对称、轻子和强子，就先这三本书。说多了您也记不住。
3: 这都是什么方面的书啊？
0: 没听说过，还问？甭问了，买回来不就是了？
3: 瞧不起老爸了是不是？哪儿有啊！古人说术业有专攻，这不是你的专业，是我的。好，咱们先吃药啊！来，最后一口。好了好了。
0: 好了，老妈，你出去一下吧。我和我老爸单独待一会儿，行吗？有什么话不
3: 能让我知道？男人之间的话，女生也要听吗？行，我走。老爸，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没头没脑的。
0: 你肯定知道我问的是什么。
3: 最近只要一上网，
0: 到处都是关于中国航母的话题，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箭载机能不能上得了航母。
3: 你觉得这样的话题，我能跟一个毛头小孩随便说的吗？
0: 不谈也行。老爸最近上网吗？
3: 不上网，我觉得网上那些东西挺无聊的。再说我也没时间呢。
0: 老爸，你得上。最近网上有人说，中国人造了一个破航母壳子试航。 离舰载机上舰，星辰战斗力，最少要20年。老爸，你可以沉默，我自己来说就行了。其实那些人不知道，中国舰载机什么时候第一次上舰，第一次起飞，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3: 你吹什么牛啊？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哪里吹牛了？
0: 老爸，你想啊，中国海军把我老爸给拉过去了，这件事还需要干20年吗？你还真看好你老爸，一定很难，是不是？但没关系，我老爸有的是办法，一准拿下。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
3: 我说的对吧，
0: 秦姨啊？嗯，你在这儿住了几个月的院了，你觉得这儿是真好，还是一般，还是不好？老爸想听你说实话。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3: 你是不是为了哄你老爸，才说在这儿住下来，治得很好啊？

0: 真的要听实话吗？你妈都不在，当然跟老妈说实话了。你摸摸我的腿，还有脚。嗯。是。苏奶奶说这就是进步，还有我们的中医、汗蒸、艾灸、中药，还有其他的物理疗法，我现在的进步很大。
1: 那是不是说，有可能以后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0: 很难，但苏奶奶说中医无绝症，我们应该抱有希望。

0: 我伤的是腿，不是。那我背没了。你来吗？嗯。
1: 夏初。
0: 夏小姐。钱总，我先走了。
1: 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不着急，咱俩先聊聊。

0: 你是故意发给我看的吧？给你一个人看，和给所有人看有区别吗？当然有了，外人看热闹，我能看门道。你今天不是有秘密任务吗？这是专门来找我算账来了。就你，还不够那个资。
1: 说吧，想要干嘛？我要前程。
0: 他不爱你。
1: 你犯不着做这些小动作。夏小姐，我承认，你确实比我漂亮，也比我有才华。但是你觉得像钱程这样的男人，他需要的是这些吗？他更需要一个可以每天在他身边知冷知热，给他端茶倒水的贤妻良母，你是吗？我刚到这个公司不久，但是我看见钱程很多难处。我问你啊。
2: 他需要陪酒的时候你在哪？他需要服药的时候你在哪？他加了班想吃一口热乎饭的时候你在哪？他出车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又在哪？我知道他现在心里还是有你的，要不然这次出车祸他不会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但是每次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都是我陪在他的身边，而不是你这个女朋友。我是钱程最需要的女人。
1: 我头一回见破坏别人感情还这么理直气壮的。我怀孕了，钱程的，放手吧，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你们两个并不合适。

0: 我这20年才长了35公分，你这得长了有10米了吧？啊？
1: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
2: 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
1: 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2: 你爸呀，喜欢大山，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的那些学生的影子。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0: 爸，妈，我有个好消息，这次试飞第一关过了。很幸运，我活着回来了，还没受伤。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啊？我还有个事儿，是想告诉你们一声。在接下来的试飞中，我要是那什么了。我也跟组织上交代了，能运回来就埋在你们身边，要是回不来，就埋在那边山上了。妈，您看我爸的学生们都成才了，我这也算是没给你们二老丢人吧。虽说往后的每一次飞行都是进出鬼门关的考验，但我有信心。

0: 我知道你这次来，不单单是为了陪大帝。你能不能不这么聪明啊？没错，我确实是找你来的。是非大队刚刚进入佳境，前面还有万水千山，不能没有大帝。
1: 这我还不明白，你接着说。
0: 原先呢，我一直担心，因为小易的事情，这么重的担子。 大帝能不能挑起来，挑到底？几个月下来，我发现大帝还是大帝。
2: 你这么说呀，还是证明你走得早，对大帝还是不够了解。
0: 他到哪儿都是亲大帝。
2: 大帝也对小易的感情我们都知道，因为当年飞机在海上失事，好几天没有下落。吴晓是在这种情况下把孩子生出来的，结果脐带缠脖，造成小易脑瘫。
0: 当然，这两件事情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可一直是大帝的一块心病。他认为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吴晓，所以你不用说了。这些事儿战友们都知道，他把他媳妇和小易也扔在这儿一走了之，海军又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我也是一直很担心。不过现在看来，倒是件好事。
2: 小易找到了一个好大夫，大帝的心反而定了。你不知道，大帝自从去了是。

0: 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很多年没有笑容的他，又是又会笑了。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哦，这个你拿着。
1: 你这是干什么？你上一次已经把你卡里的全部50000块钱都转给我了，我都交到医院了。你已经帮了老秦一次了，这次该我们了。
0: 哎呀，你家的情况我不清楚吧？这卡是你嫂子的。
1: 哎，这不是我偷的啊，是他同意的。你也知道，我们俩没孩子，也不打算要了。你嫂子现在挣的比我多，我想啊，只要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那剩下的，就是钱的事儿了。哦，对了，前几天老刘给我打电话，说大地找他贷过款。
0: 什么？
1: 你别一惊一乍的，你坐下来，你听我说完。 现在给小易还没的这家私立医院没有纳入医保，所以不符合国家医疗的报销规定。大地给老刘打电话，想悄悄的贷一笔款。老刘打电话骂我，说我作为老战友对大地关心不够，他要自个出这笔钱。我说那哪行啊，再难，这种事情我们能撑得过去。老金，这卡里也是50000块钱，我知道不够，先花着，花完了。 我们再想办法。哦，记住，这件事情一定要瞒住大地一家人。如果问起来，就说是老刘帮忙贷的款。啊，大地这些年最扛不住的就是我们这帮战友一直在接济他，他要转业多半也是因为这个。老金，我跟你明说，只要有钱，小易愿意留下来继续治疗，坚持上一年。
2: 你说的我都明白，不是卡你得拿回去，我们也是大地的战友，那他还是我师傅呢。
1: 你能跟我比吗？你媳妇在你们团豆腐厂，那工作很繁忙，工资也不够，这事你就不要跟我争了。我再说一句，告诉医院，一定不能让大地一家人知道是我们出的钱，啊？密码我写在卡上头了。
3: 行吧，卡我收了。不过这是你最后一次了。行了，我先进去看看小姨，把卡收了。
1: 我给你叫车。好。
2: 吴晓。
3: 哎，思勇，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2: 大地在吧？
3: 啊，跟他儿子聊天呢。
2: 吴晓，这样，你跟大地。
3: 好长时间没见了，肯定有好多事情要聊。今天晚上呢，我就替你们收拾小易。哎，老金在车上等你们呢，我把大地喊出来。
2: 哎，
3: 我们老夫老妻了，有什么话在哪儿都能说。
2: 就这么定了，你们七七八酒团招待所好好休息一晚上。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累坏了，那个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啊。
4: 小易。
2: 师傅，哎呀，
4: 我给你商量个事好不好？想不想让师傅啊陪你一晚上？那我有一个条件。你个臭小子，你还有条件呀？
2: 给我带最新版的飞行游戏了吗？
4: 你看啊，
2: 哎呀，
4: 拿着。
2: 这种事儿，我爸从来也想不到。 师傅啊，你通过竞争成功上岗，我老爸老妈下岗。
4: 思勇啊，你这你搞什么呀？这是，
5: 大弟啊，吴晓，我跟我徒弟啊，还有要紧的话要说，是不是小姨？
2: 嗯，
5: 撤吧撤吧。哎，
4: 来，走走走，
5: 那行，
4: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老妈快走了，你也让我姐放一晚上好不好？你这坏孩子，那。
2: 思勇，
5: 啊，你今天真要辛苦你了。
6: 哎呀，辛苦啥呀？这不是应该的吗？哎，我们师徒俩也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走吧，走吧，我们俩也好好过过二人世界。
5: 行，我爸老妈再见。
4: 再见。
5: 再见啊，听话。嗯。
2: 哎，等一下啊。
5: 你看啊。
2: 老妈，
5: 你怎么回来了？思勇，我刚才忘了跟你说了。

0: 秦毅的药在抽屉里，这个，两点的时候给他吃。这个是热水，热水壶在这儿。
1: 我知道。
0: 床头边是他喝水的水杯。这个他的尿盆在床头边。
2: 我看看。
0: 这个，还有这个。按铃，按下这个，苏大夫在这儿值班，他全天都在的。哎呀，没忘什么吧？吴晓，
3: 你就放心吧，这毕竟是在医院里，没事的。
0: 老妈。
3: 你要是再不走，就别走了。
0: 行，我走，你要乖乖的啊，听话。那我真走了。
3: 行吧。
0: 老妈，你别走了，我跟师傅走，你留下。
3: 我走，马上就走。
0: 老妈再见。
3: 听话啊。
0: 嗯。
3: 走吧。
0: 哎，好像我还忘了什么事儿。
4: 走吧。
0: 我回去看一眼。

0: 外边天冷了，回屋去吧。
1: 不，在这儿我能看见儿子。
0: 好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坐一会儿了。你看这星星，多大多亮啊！是啊，跟咱老家的星星挺像的，又大又亮，一个个悬在天上，就感觉随时都要掉下来一样。
2: 听秦毅说，他睡眠有所改善了，一觉能睡5-6个小时呢。真的吗？当然是真的。现在孩子睡眠好了，脸色也好了很多。最大的惊喜，是苏大夫治好了他的休克。
0: 说实话，真的不敢相信呐，这么一个小山村，竟然有个大夫能治疗好我儿子的休克。
1: 说不定奇迹。 就真的发生在咱们儿子身上呢。苏大夫给了我好多书，让我学着给孩子做辅助治疗。他要真能治好秦毅的病，那就是我的大恩人，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要是有庙，我就去给他烧香。
0: 你真能给他烧香？
1: 啊！
0: 你瞧你，你说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
1: 知识分子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只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只要让我儿子的病哪怕好那么一点点，不要时不时就休克了，让我做什么都愿意，哪怕一路磕头到五台山我都愿意。真想就这样一直做到天亮。
0: 行啊，你想做就这么做，我陪着你。

0: 说，思勇真是个好人啊。是个好人，而且他是你丈夫的战友。可我还是担心钱的事儿。
1: 钱的事我来解决。这些年咱们家的积蓄全都给儿子治病了，没攒下钱。但有我呢，你放心，我下个月的工资马上就要发了。先应付这里的开销。 等我完成目前的任务，我还是要转业。去那家航空公司，200万的年薪呢，能还得了。还有，部队听说还要涨工资。
2: 你真的还打算转业？前几天我不该为一个博士学位跟你闹脾气。
1: 吴晓，现在对于我来讲，有这么几件事情要做：第一，给孩子治病，不管多难都要治，而且还要治好。谁能保证你不发生奇迹？第二，老婆的博士学位也一定要拿。第三，我想在我父母的有生之年，好好的进尽孝。
0: 如果真的转业了，你不会后悔吗？咱们这个国家很大，有本事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比我年轻。
1: 儿子是我的，老婆是我的，父母养育了我。 我会让你们幸福的，我有这个责任，我知道。

0: 今天收成怎么样了？你小子来请没请假啊？
1: 今天队里放假，真是难得啊！秦大帝会给你们放假，他自己都不给自己放假，
0: 他回山西了。啊，看他儿子去了。
2: 这老哥儿，你可真成啊！万物都有裂痕，只要修复好了，那就是光照进的地方。说的太好了！哎呀，有心事儿？嗯，汇报一下你的成绩吧。
0: 目前来看呢，和秦大队长还有于涛，是有些差距，但仅限于格局上。
2: 你这说的是气话呀，还是实话呀？
0: 心里话。
2: 认输了，这叫认清现实，怎么叫认输了呢？
0: 那就是说，师傅误导了你。
2: 不，师傅，您没毛病，是我的问题。 你胡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吗？哎呦，您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雄鹰，我在您这儿就是一个蝇虫啊。我明白了，你是决定放弃你所要争取的东西，让秦大帝继续坐在那个宝座上拿第一，对不对？
1: 他要不嫌累，你就让他跟那儿坐着。
2: 你以前怎么说的？我以前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该有人让他挪挪腚了。现在觉得打不败他，怂了。
3: 您放心吧，我早晚会跟他较量明白。不过以前我想打败他，是因为我的无知和偏见。现在是钦佩和敬仰。
0: 哎，这，来，哎，呀，可以啊，可以啊，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多大的鱼啊都能钓上来。
1: 您收。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妈，我出去办个事儿。
0: 你从昨天都没好好吃饭，到底怎么了，妈？
1: 没事儿，你先吃吧，不用等我了，马上回来。
0: 妈，那早点回来啊！妈给你煲了汤呢。
1: 啊。
0: 我妈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吃啊！你先帮我送上去吧，出去办点事。
1: 那我送你呗。不用了，师傅走。哎，严医生，
2: 严医生，哎呦，辛苦你了啊！
3: 应该的，应该的。
1: 这是小意思，你说说。
0: 哎，
2: 这个我没有规定，真不能说，真不能说。
1: 没事儿，别闹。
0: 阿姨，阿姨。
1: 哟，啊，终于来了，真是不容易。
2: 小初，你来了。
1: 我听说你昨天就回来了，那昨天晚上你不来守床，你干什么去了？
2: 妈，
1: 这是你的男朋友，他车祸受了伤，你就一点不心疼？
2: 妈，
1: 我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
2: 白像你平常对他那么好，
4: 妈，您先出去一下。
1: 我为什么要出去？
4: 好了，阿姨在这挺好的。阿姨，千城，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

0: 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也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1: 夏初，你不要这么说，我能理解你。只要你能转业，我们现在就可以结婚。
0: 我不会转业，我也不会和你结婚。
1: 为什么呀？这是
0: 这些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礼物，都在这儿了，你自己处理一下。阿姨，再见。
1: 夏初，夏初，我跟笑笑不是你想。
2: 给我躺下！哎呀，给我躺下！躺下！他有什么了不起啊？
1: 疼！
2: 哎呀，天下女人都死光了。
3: 哎呦，还没回来。
4: 旺财，你跟我说夏医生怎么了？平时吧，一提到我妈包的饺子都直流口水，今儿不对劲儿啊。你就跟我一人说，我肯定保密。我还是问他本人吧。

0: 你说不对劲儿吧？
1: 娜娜，阿姨刚切了水果，快来吃。哎，来吃水果。哦，阿姨，我一会儿回来吃。我先把夏叔给接过来。
2: 孩子今天怎么了？这是？
0: 干嘛呀？一路上都傻笑。
2: 好久没见你，看见你高兴吧？
0: 而你现在又是谈恋爱的时候，哎，我发现你可真的是比谈恋爱的时候会说话了。
2: 那是因为我更爱你了。
0: 一样，我也更爱你了。<笑>你最近工作怎么样？还顺利吗？
2: 顺利啊，怎么了？
0: 没事儿。我就是在想，我这一走这么久，会不会怪我呀？
2: 有什么可怪的？你又不是第一次离开。
0: 不过这次你要是能多待几天就好了，咱们顺便把婚礼给办了。哎呀，这次肯定来不及，我就这么几天假，等我回来着吧。
2: 行，不过爷爷都等着急了，我们赶紧生个孩子吧。
0: 哎呦，啊，这个，万一，啊，我就是说万一啊。 我要真的有什么危险，这咱们得考虑清楚啊。
2: 你别想。

0: 妈说：“你那么棒，只有奇迹，没有万一。”我都想好了，反正咱们俩结婚证也领了，赶快生个孩子吧。以后要是时间允许，我还想多生几个呢。立夏，本身我妈就是烈士家属，从小一个人把我养大，我每天看着她真的很辛苦。
1: 我不想你到时候也……
2: 你怎么回事啊？好容易回来一趟，为什么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你要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1: 好了，不说了啊，我不说了。
2: 我爱你，我不怕。接电话呀。

0: 我去把苹果洗了。好嘞，等舒服了啊。嗯。老爸。哎。您在上面什么感觉？
1: 什么上面呢？
0: 你懂的。是这个上面，还是这个上面？都有。不一样，就像原来啊，一只雄鹰。
2: 为了保护家园，要飞很远的路去给侵略者搏斗，
0: 胜利之后呢，还要再飞很远的路再回家。但现在后盾就在身后，还有很多的雄鹰兄弟们一起战斗。
1: 可以，理解老爹的意思。
0: 老爸，你永远都是我的骄傲。
1: 老爸，你能跟我具体说说您在上面都会遇到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吗？是这样，来，您拿着航母啊。我们在登机之前呢，要是。
0: 老爸，快说呀！
3: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2: 去哪儿？
3: 去了你就知道了。老七，嫂子，
1: 是啊，
3: 都准备好了。哇！小易，第一次来这儿吧？
1: 啊！待会儿
3: 让你爸爸带着你好好飞一下啊！
0: 太帅了！
1: 来，下来，来，金军帮个忙。
3: 好。

0: 慢点啊，
1: 慢点。
0: 哎，好嘞。来，扣在爸爸身上。
2: 老秦，这儿你都熟，我就不管了。带着孩子好好飞，
0: 你忙去吧。嗯啊，
2: 嫂子，我先过去。
3: 哎，好，麻烦你了。
0: 嫂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开始了啊。
4: 好，太帅了吧！我也可以飞起来了。
0: 当然了，先椅坐好了啊，我们准备起飞了，开动，走。

0: 加速了，
1: 稳住，
2: 好，拉起来，
1: 加油！哇，
3: 飞起来了！
1: 加油！哇，怎么样？哇，太美了！
2: 哇，老爸，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爸爸的感觉跟你一样，就像是天上飞翔的雄鹰。我带你冲一下吧。好。
1: 一二，走。
2: 哇！妈妈，这感觉太棒了！爸爸，我也真的飞起来了。
1: 来，儿子，爸爸带你来个俯冲啊。
3: 好。
2: 走。
1: 哇！
2: 没了。哇！
1: 怎么样，
2: 怕不怕？不怕。老爸，您在天上的时候怕过吗？当然不怕了。爸爸在驾驶的时候会忘掉所有事情，在天上是不能分心的。
1: 老爸，很抱歉为老师拖您的后腿。
2: 儿子，老鹰的儿子还是老鹰，你就算是。
1: 飞不起来，但你可以当科学家。嗯，老爸，
2: 哎，
1: 你也给我自己试试行吗？
2: 想自己试试啊？
1: 嗯，
2: 来，把手放在这儿。对，抓住了啊。
1: 嗯。
2: 好，这次爸爸带你飞一个高难度的啊。
1: 真的？
2: 对，走。
1: 哇！

0: 哎呦，哎，来来来，
1: 你们好不容易回趟家，这还张罗做饭。
2: 妈，我们不在这是您的事儿，我们回来就是我们的事儿，您快坐下吧。哎，坐，
1: 还有一个汤。啊，
0: 汤来喽！来来来来来，
1: 就是烫烫，
0: 别太，哎呦，
1: 爸爸，汤子，快坐下。
0: 妈，尝尝我手艺，看退步了没有？
2: 来，妈。哎，肉，
1: 谢谢谢谢，快坐下，快坐下。
2: 怎么样？行吧。涛子，你这手艺比妈强多了。真的假的？真的，好吃。
1: 尝点汤。哎，
2: 妈。
1: 嗯。于涛最近忙，我也忙，都赶一块儿了。要不然，早就来看您了。哎呀，
2: 我知道你们都忙。不过我就是觉着婚礼拖延了，有点对不起亲家。
0: 有什么对不住的？那是我的主意。
1: 咱们能不能边吃边说呀？一会儿菜凉了。好，好，好，咱家有酒了。
2: 有啊，那柜子里有的是。
1: 今天咱们喝点儿。真喝呀？喝点儿，高兴嘛。
0: 行
2: 行，
1: 不行啊？有白的。
2: 妈，我有个不情之请，我跟于涛呢，这婚礼一直都没办。 我在想，反正就是个仪式，我们俩已经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今天于涛好容易回来了，要不然，今天就算我俩办婚礼了。

0: 您是母亲，也是见证人。妈，感谢您一个人这么辛苦把于涛拉扯大，把这么优秀的老公带到我的身边。也感谢您把于涛培养成和爷爷、爸爸一样优秀的飞行员。妈，敬您。
1: 您慢点喝，
0: 我慢慢喝。来，下面敬我的老公，
2: 还敬我呀？
0: 你在我心里是英雄，谢谢你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2: 是我应该谢谢你。喝个交杯酒。

0: 坐下，坐下。妈，我呢还有个小心愿，今天加床被子了，我就住在这儿了。哎，太好了！妈今天高兴，这杯呀。
1: 真的高兴，吃吧，快吃吧，要不一会儿菜真凉了。哎，
0: 尝尝鱼汤做的鱼。
2: 哎，
0: 这么多菜啊！
3: 小易，多吃点。
2: 哎呀，别再做了，再做吃不了了。
3: 没事没事，
2: 跟我客气。嫂子，你们先慢慢吃着，我和政委在外面等你们。
0: 啊，好。
3: 我去跟苏大夫打个招呼啊，你慢吃，我们走了。
0: 好好好，
3: 吃吧。

0: 虽然说是休假，但我们谁都没闲着，大家心里都急呀。司令员那句话说得通透，小成功靠朋友帮忙，大成就往往都是敌人逼出来的。人家虎视眈眈，咄咄逼人，作为军人就是要把压力催化为动力，让我们国防尽快的更现代化，让我们的航母编队早一天驶向深蓝，形成实打实的战斗力，这才是硬道理。
1: 同志们，经过几天的假期，保障部门把跑道两边的土山问题解决了，不用再担心撞山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转入陆上模拟甲板的试飞，舰载机着舰。

0: 是世界上公认的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对于我们来讲，目前有两大难题：第一，没有教材；第二，没有教员。但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还是老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梁总给我们讲课。
1: 各位，千万别鼓掌，我真的不是讲课，咱们是交流。我是搞飞机研制的。至于让舰载机成功着舰，我是外行。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第一代舰载机成功的上我们自己的航母。怎么上？这真是个难题，没有经验，开个玩笑。 我们总不能把航母开上码头，然后呢，用吊车把飞机给吊在航母上吧？那不是太出洋相了。所以说，要想让舰载机成功的上航母，首先要过下面几道坎儿。第一，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我们如果找不到舰体，一切都是零。第二，让舰载机成功的着舰。
2: 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啊。
1: 这个屏幕上的甲板长205米，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我们分4道阻拦索。第一道阻拦索离舰尾太近，万一挂不上就撞上。第4道阻拦索，如果挂不上就掉在海里。所以要求我们要落到第2、3道锁区，就是这个大白点。
3: 这个大白点就是我们安全的着舰区，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了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的落在这个大白点上。
4: 以前都是听说航母的着舰点小，没想到这这么小。
5: 陆基的跑道是3000米，航母的跑道只有205米，
6: 怎么是有？
7: 一个灯光辅助系统，
8: 腰疼过。
9: 那么第3个环节就是挂锁。我认为着舰的关键问题就是挂锁。
10: 梁总，挂锁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而且我们大家也掌握了，在飞机起飞重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在什么样的速度区间可以成功的挂锁？
1: 是这样的，地面挂锁和空中着舰挂锁是2码事，我们还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地面挂锁得出的经验适合于海上着舰挂锁呢？好好听。秦大队长说的对，这就是问题。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挂锁人机锁的试飞行实验，这些数据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辅助性的思考，真正实践是什么样，能不能成功挂锁，我们并不知道。
11: 我来插一句啊。
1: 为了试飞过程当中提高着舰挂锁的准确性，
12: 总指挥要求我们呢，在基地必要要科目中只设一道锁，如果挂不上，就算失败。
1: 秦大队长说的对啊，一旦挂锁失败，再想起飞那就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一大技术难题。
13: 梁总说的没错，因为没有谁能真正做到100%的挂锁成功，失败后。 必须立即实现逃逸复飞。这项技术乍看起来跟着舰无关，但是只有熟练的掌握这项技术，才能确保一旦着舰失败，又能马上飞起来，获得2次着舰的机会。据说，每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都把这项技术看成是舰载机着舰技术中一大关键技术来突破掌握。
1: 陶政委说的对。 我们下面讲一下灯光助降系统。二战的时候呢，英美有大量的舰载机要着舰，怎么能落到这个窄而短的还有斜角的甲板上呢？他们就找了一批专业的着舰引导员，用信号旗引导飞机着舰。
14: 梁总，您说的这个引导员也叫着舰指挥员 ，ISO。
1: 对的，但是这个着舰引导员可是不好当啊。 不但要求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指挥经验，而且还要求他们有非常好的目测能力。但是海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人的目测。

0: 这个系统会出现偏差，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故。1952年，英国的海军中校格特哈特通过他的女秘书对着镜子画口红的动作受到了启发，他就设计了一款光学助降系统。助降镜就是一个大曲率的反射镜。
1: 用灯光打到反射镜上，形成一个坡面。
2: 真聪明啊！但是问题又来了，航空母舰随着浪和涌上下的浮动，反射镜打出来这个光是不稳定的，它还是会出现事故。
3: 那怎么办啊？所以。
0: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英国人又研制了更先进的透镜光学助降系统，它的原理和助降器呢比较相像，但是提供的信号有利于修正方向，减少误差。60年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弗兰克林号航母上安装了第一部。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4: 大家抓紧一些，不用拿行李啊。
5: 刘主任，哎，夏医生，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心理咨询室的主任夏初，大家好，这位是夏初的助手柳妮娜，夏医生，这下你的人员都到齐了，把这个行业的精英都召集到一起，真不容易，接下来都可以帮你一起完成试飞员们的医学测试了，
4: 欢迎大家啊，及时雨，及时雨。
5: 夏主任提前很长时间就过来了，这段时间呢，他已经有了初步的医学数据。 那夏主任，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和刘主任一起参与到这项非常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中来。我们给舰载战斗机试飞员做全方位的心理数据建设分析，在全国头一次。我们现在的身份啊，不单是个服务者，还是研究者，更是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的参与者。 我们就是要通过对每一名试飞员一对一的心理研究和支援，迅速的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为未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做好医学方面的准备工作。最基础的就是把每一名飞行员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完全弄清楚，这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是内行。啊，对了，主任，那个设备已经运过来了，完成了安装调试。
7: 啊，太好了。
5: 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发现，在这一时期，对于他们的生命状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因素。重点是把档案建立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是为了我们未来的服务保障工作找到重点目标；二是为了将来的研究工作找到方向。是不是听上去特简单？<笑>这三个月下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但也只有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才可以迅速的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任重而道远，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8: 好。
5: 欢迎欢迎。
9: 那我们现在就去熟悉一下夏主任的工作数据，然后咱们就吃饭，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正式投入到工作状态。
8: 是。
5: 这边的。

0: 走吧，你先回去吧，我再飞一会儿。班长，副委，
1: 饭得一口口吃，就逐渐的一步一步来。
0: 我问你个事儿，你玩的那些飞行游戏里边有没有舰载机、逐舰的环节？
2: 当然有了，
0: 实操怎么样？做得好吗？
1: 有一款模拟飞行游戏还不错，讲两个国家航母的海战，其实啊，就是这两个国家最新舰载机之战。
0: 走，看看去。哎哎，
3: 那就是个游戏，你还要在游戏里找灵感？
0: 那也得试试。走，
3: 走啊！
0: 这里边还有第五边飞行？
1: 那你看看，都有。 你看啊，降低高度，调整姿态，控制速度，借助灯光助降。接下来就是着舰了，挂锁，成功。怎么样？

0: 但在之前，我们自己先得设计出一个初级的模板。
1: 是不是早就料到了？所以这次挺奇怪的，直觉阳了。跑步真的管用吗？
2: 对我还行。
1: 感情了，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结束了。你怎么不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呢？
2: 要你去还能安静结束啊？
1: 那倒是真的。哎，你还相信爱情吗？
2: 相信。只是我不相信，我还能遇到。
1: 这次回家吧，我妈又问我男朋友的事儿，明说我找着一个，太真心了。哎，谁这么可怜呀，又被你拉来当挡箭牌。
2: 你不觉得我跟康延成有点合适吗？
1: 前两天谁跟我说，哎，那个江海不错啊。
2: 是真的，哎，明天你不是要为他们催眠吗？你帮我问几个关于恋爱的问题呗。啊，
1: 老宁呢？你第一天跟我工作，催眠的时候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你不知道吗？拿这个开玩笑。
2: 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单身？
1: 巧克力吃完了，
3: 懂，我懂。
1: 问政委，
3: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向前看，上去，一二，同志们，从今天开始。 全大队要转入模拟着舰训练。现在级研制总体单位的两组，告诉我一组数据：从空中着舰起始距离和高度，准确找到航母着舰区，并在中心点降落。比步兵瞄准标准靶打出10环，还要难。同志们，吃大苦、遭大罪的日子要来了。但上还是那句话，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李涛，
1: 哦，
0: 出列。上次。 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第一师副员是你，今天轮到我了，由你来担任，还有SO，
2: 是，
3: 吴强，
4: 到，
0: 出列。今天由你作为僚机伴飞，
3: 是。

0: 首长，您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
1: 航母平台又一次海事结束了，我回来透透气，怎么我不能来吗？首长，我们已经报告过了，今天进行第一次逐舰试飞，不过靶子还没有一撇，您来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您先休息休息，等我们这边有名探了再请首长过来指导。
0: 啊，你撵我走呢？
1: 首长，我怎么敢呢？
0: 别跟我请到第一说，我来了啊，
1: 是。
2: 动动动动，我是动幺，请求起飞。
3: 动动动动，我是动拐，请求起飞。
4: 可以起飞。
5: 动幺收到。
6: 动拐收到。

0: 动摇，动摇，我是动管，感觉怎么样？
1: 我很好，注意观察，寻找着舰区。
0: 明白。动摇，飞起来才发现比想象的更难。
2: 动管，下降高度。
0: 明白。

0: 好，发现主电区。
1: 强子，我捕捉到了助降系统的灯光信号了。
2: 太好了，看你的了。

0: 怎么又飞起来了？是啊。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什么规定？
1: 重要，怎么了？
2: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3: 准备下降。

0: 大帝，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是问，什么原因？
1: 最后到主将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降系统了。

0: 动，我是洞拐。
1: 发现灯光辅助通道，洞拐要求着舰。
2: 洞拐，我是洞幺。
3: 沿灯光下滑系统准确着舰。
1: 明白。

0: 王参谋，把所有的着眼点都在图上给我标记下来。
1: 不行，飞完了。
2: 是这儿吧？
1: 是这儿吧？是的。
3: 大队长，要不我试试？
0: 可以，祝你成功。
4: 栋梁，栋梁，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
0: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4: 栋梁，明白。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不如迷你城。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来探

0: 的本是当官的，
1: 阿哥啊，要搞难处了，你嘛下死放卡去了，托小弟靠好本了。

0: 好哦，未做阵，替我讲伊讲问者，开门，开门！
1: 叶春，将门开开，我是最卡门。
2: 小弟，
1: 门开了，是谁呀？你们来。
0: 就较无好听
2: 啊！啊对啊，阮水瓜人，阁是去甲人想淡薄对色出糟，大家唔知，讲叫是去做去食呢。
0: 走，也故事。
2: 水瓜人，恁着锻炼锻炼，锻炼干食饭无休做，恁唔通过干。
0: 你袂说话，我也唔过你。
1: 后来，弟弟的母的哥哥。
0: 是小弟冤干，要去城南花有中安心，母鸡遐久都得死了。
1: 命，那个都得死了。永春，看我们在王位地去，

0: 做这条性命也多干巴咯。
1: 为人小弟也多改良，
0: 感谢人家。
1: 无事感谢，所谓下过咋干？当罪人出去，
0: 你个旧友，你岂不知？
2: 二哥、六哥，
0: 总是二六。
1: 叔叔，下过下过酒醉起来，有些丢怕丢嘛。真望叔叔宽顾下顾，
0: 温子莲为了宽顾，
1: 叔叔下顾咋敢弟媳出去？

0: 亲，
1: 我亲都来和杭小姐。
0: 是我的，我杭小姐。
1: 水果人啊，叫面也得做杭州。
0: 是我的，永春，你后面就慢慢讲了，唔通拖伊倒去。
1: 杭小

0: 就跟我扑去。
1: 幺弟。

0: 在我母家母亲。
1: 你呀，母亲你。

0: 妖人，我家的妖不怕亲。
1: 水官人，你水你慢慢吃，太干讲了讲一故事。
0: 什么故事？
1: 韩信的故事。
0: 你做你讲，我做我慢慢吃。
1: 水官人，听。

善心登翠，帝王笑胯下受留，后来冠哥扫帝王，兄弟之冤，爱慕之人所行。

0: 肚啊，才吞落去。
1: 文水寡人怎久唔捌食着饭，食去都假胃咯。
0: 算咯，我干哪人袂晓说话？你讲怎久唔捌食着饭，食去几胃就着，啊无你过啊，叫会假胃。
1: 水寡人，你准你慢慢食。哎，食胃。

0: 做官人说，万会吃酒醉，开去吃鲜奶子。
1: 小姐，做官人又来去吃鲜奶子。
2: 好、哦。迎春，我吩咐你者，万会拿起来，你是唔通托伊知，若是托伊知，是你会带。

0: 村，咱三江自己在听，看晚会要算什么？
1: 阿娘啊，咱家己听去。
2: 好酒啊！
1: 开嘴就要吃酒。
2: 这酒真正好，就过来啉。
1: 看着吃。
2: 哦，兄弟啊！
0: 何故在伫倒？
2: 刘帅啊！
1: 刘哥在伫倒？
2: 大家酒精胖起。搁再啉哦，
1: 醉咯！
2: 无啉酒醉，也无咱来话去。
0: 不再用话。
2: 啊，看是要三件两，要两件一咯。
0: 什么三件两，两件一？
2: 苏东饮酒。
0: 苏的着正。
2: 对，咱来话去。呀，发财，两条山。对哈，但一个我快收。
1: 唰，吃唔真真吃，花娘吃去就会无饱。
2: 啥？你嫌我花娘哦？也无咱来扮水输赢。
1: 我怎样扮水输赢？
2: 输会着了吗？
1: 输会着吃。
2: 对，咱来扮水输赢哟嘞！你讲我会走错哩哦。
0: 永春，用伊背开看者。看什么的嘞？
1: 小弟，康康啊！
2: 好在，流水你托我抓到地基。
1: 好命，康康托你抓到。
2: 你就吃，你就吃。
0: 永春，王贵不知，过去咱是乌溜，干咪你吃酒呢？
1: 啊对，咱就甲伊算是。
3: 王贵，你不知，过去我娘家是乌溜，干你咧吃酒哦。
2: 恁两个乌兄弟流水都对啊！
3: 不是啊，是衣冠当迎春。
2: 啊，是衣冠甲迎春哦。衣冠啊！
1: 衣冠在何的？
2: 迎春啊！
0: 迎春在何的？
1: 啥？叫啊李长昌，叫都无一个对。
2: 啊舅。暗暝恁舅来啊！
1: 阮来都着叫阮来。
2: 阮话都反顾，我酒食到醉，家己就会转来。无家法，牛做牛来，干做干来。等去，知流人也要贪人，上酒楼。
0: 阮话，你唔知，过去我娘家上酒楼来测日哦。
2: 只得酒楼上大桥啊！
0: 不是啊，是南厝大厅上。
2: 啊，是南厝大厅上。
0: 你目睭也无体会看者，只嘴蒙了亮。
2: 我看者。哇！摄无。
1: 这个拄像狗仔无开门呢。
2: 擦地啊！晚月食酒，目睭咧天袂开。你唔来共晚月开眼，说什么狗仔无开目啊？
1: 我甲你开一
2: 下。哎呀！擦逼呀！要开眼你就轻轻的，这大个，要疼死我的。
0: 你起来看一下。
2: 哼，让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正外出，我听着。
0: 王贵，你今年酒食酒醉，怎样回来？
2: 也若无乌关公刘长费两位贤弟扶我回来，我今暝暗才会得到厝。
0: 王贵，你唔知，公舅是乌溜扶你回来哦。
2: 我小弟扶我回来都对啊。
0: 是啊，是你亲小弟扶你回来。
2: 我都无亲无戚。
0: 是孙女人家扶你回来。
2: 啥？你要来？好咯，仔啊，我都唔爱请你来， 来到就孤我万死完。迎春，将你啊对头长毛跟我拖出来。
1: 小弟，衣冠哪当么怎样？
0: 迎春，你讲水官人说，万未吃酒醉，介意唔用惊出来。
1: 小弟。水官人，你就紧出来。
4: 来呀、啊！
5: 迎春，鸿蒙面带。

0: 姑拜谒。
1: 当我跪了。
2: 这挂出来就无好为惊人。
0: 永春，你讲细官人说，王贵食酒醉，但是唔跪起来。
2: 小弟，细官人，伊官说王贵食酒醉，甲你唔应跪起来。
0: 伊是得醉呀、啊。
2: 伊官动声，甲你起来，你咪就起来呀、啊。起来，起来呀！
0: 起来，我就起来。
1: 姐，你说起来了？
2: 人伊都起来了，才花一大声，还又搁跪落去咯。
1: 你呀嘞？
0: 小弟得志。
1: 进，你都就坐，唔来我厝，大又来我厝，要做咩啊？
0: 小弟见下个。都得死了，
1: 我都死与你何干？
0: 你都死会杀连累，
1: 我总会去累。哼，我是酒食高醉，白来的发酒疯，才去都得死的进。谁啊叫你扶我回来啊？
0: 小弟扶下哥回来也是好意。
1: 啊，好意，准的。
0: 尊我就好。
1: 你啊，我见说你去这些个，
0: 什么这个？
1: 去长长手做去吃了，也去吃你就招死行路，去叫吃，打你来我厝，莫怪你
2: 啦。
0: 呀
1: 屁！

0: 滴我心头他呼啊啼呀，草落栽呀，我紧啊我就啊
1: 飘过啊。

0: 强不变母亲强心
1: 地。好路在呀，我
0: 那么怕西姑娘不
1: 就不跟你打死。

0: 迎客。
1: 人家阿嬷咪欢迎客个。
0: 啊，说说说说说。
1: 两件煞，两件好。
0: 啊，煞着我就记得，
1: 煞着你就记得，无煞未记得。
0: 迎春啊，夜汤同我无无嘞。有无？
1: 无啊！
0: 无，啊无你着过卡者。
1: 都无咯，啊着搁过卡。
0: 呀，差滴呀！这卡那无，你着过迄卡，也袂安尼变通。
1: 要紧啦！
0: 长，有无？
1: 无啊！
0: 无，无啥物拄着啊？
1: 卡拄着。
2: 脚卡都得了，总无抓扎，一个半只卡，去呼吸哟。
0: 套路仔呀，像个人卡也无咧得卡，搁要半只卡去呼吸，啊你那一开嘴就讲话完。
2: 我才无讲开嘴，
0: 干那人袂啊无，我叫阮义军讲话无。义军啊！干那人是袂晓无？你较知我的影，来跟我找找嘞。
1: 干那讲你无毛，咪着煞；干阮讲你无，做去无像样，无正款。
0: 啊吼！细妹找你，大个车场你去乌乌耗，我家己来找，唔免找人。
1: 水果人是你这卡无路，咱三人共伊看去。这卡
3: 哪无？
2: 这卡哪做无？从未连累我，这个穿破长衫的。
0: 这卡哪做无？总是你这个臭奴才咯。这卡又错无咯，义军啊，我着头咯！
1: 你着什么头？
0: 听说。

听啊声。

明是你，分明是你来就将我偷出的去。呀，草路在呀，你赶快跑！

0: 在呀、啊，你搁敢叫天叫地？呀，你卡了，你无走，
1: 叔叔已经撤退。
0: 你呀，你去吃，
1: 你去吃，
0: 你吵啊，
1: 你吵，
0: 你吵吵吵吵去吃，你去吃，他去不是，
1: 人家的母命不是，
0: 啊，刷刷刷刷刷，迎春，家里也来讨我，
2: 哦，外国人啊，原为家里讨伊，
1: 我为什么通讨伊，
2: 原为你要家里什么讨你啊？
0: 介意伊啊，款衫定擦退来讨我，我才要甲伊好，唔甘阁歹。
2: 水瓜人，原为甲你约款衫定擦退还伊，伊才要甲你好，唔甘阁歹你咯。
1: 我都无，为甚物通讨伊啊？
2: 原为啊，人伊说无啊。
0: 无，无我拍着就会有。
2: 无咪着错，怎样怕有？
0: 哈哈。推来拖我，你推来拖我，我来了你单身。迎春，该推来拖我。
2: 推我来不抱，
1: 叔叔，都进步啊，
2: 母啊，母，
0: 哈哈，
2: 万岁啦！
0: 既然宽不拖。我你怕啊，你高

0: 记得家母怕马乌，是我咪带，
1: 是我带。
0: 迎春，三更听见晚归林静那边，那大门开卡透了，拖我口罩。
1: 小弟，晚归，小弟说，家你偷伊登去，免得得记得家母怕马乌，是我咪带。
2: 衣冠你要洗林静哦？
1: 洗林静，蒙头文书记。
2: 阿玲罢了，
0: 迎春王贵玲路大门给我开了。
1: 小弟，
2: 你要来？
0: 小弟得志，
2: 我本无拍死你。
0: 小姑大娘大娘子，
2: 大大娘你说说年情，拖拖拖你去吧，
0: 我才来去。
2: 伊要无得我出来，
1: 佳慧，你几去无心灰，日后阮自有开支。
0: 小弟晓得，一件花喜带，还价恩告在。
2: 顺应，伊要不必我出来。
0: 老衲家的，你你你。
2: 我
0: 在心
2: 头
0: 最憋在，
1: 好在，却比死阮欢喜。
2: 顺应草路在啊，你个真不步呐，不出去，阁要将门关去啊！你老母得来见我面，哪托我看见啊？卡骨共你安尼客气一卡，托你做一个白卡去食。
1: 人家可以过了，你也那么爽。
2: 五官啊，你不知，呀你呀臭奴才，不知地道去做乞食回来，才来我面前假温困，将我额宽三鼎叉头推去，看我要收留伊唔了。
1: 收留伊要当改良。
2: 改良，改良，我假好说着甲伊平平分啊。
1: 假好是听歹。自怜就变笨，
2: 得一只牛郎，比如亲像老鬼母一般，唔通提，提到就会偷鬼，不得掉，掉了来斩头。
1: 王贵，你真是醉汉，我唔管你，我们入来去困。永春，咱做咱入来去，要紧。
2: 困醉恁去困咯，唉，五棍啊！你真正闲，家里也就来甲我拍，甲我骂，要那声是拍起来，死都袂死我，你说对唔？阿心，啊吼，牛做牛入去，干做干入去，也颠倒走入去困，我也就入来去，困了。

0: 岁，
1: 万岁因何唤你大
0: 娘？娘娘啊，是孝上早哩。
1: 弟弟多不多了，还是吧。公公，
0: 奴婢在。
1: 万岁的可怜。
0: 行官行兵是衙门进行，我看万岁初期未来，离机别多。对对对，离机别多。
2: 是啊，娘娘，魏公公眼睛有力，也是小小偏见。

0: 万岁以玫瑰凌凌在翠花宫饮宴是未来之计咯。
1: 这不就办
0: 了，这不就办了，
1: 这哎呀
0: 怕进来凌凌啊，你万岁就要来咯，上言道就添牙兴，凌凌不如先饮为快。
1: 对，先饮为快。
2: 先饮。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3: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4: 癌细胞？
3: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0: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
1: 好好好好好好。

0: 感冒头疼，吃两片药。我这有点晕，我还不行。嗯，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1: 多喝水。
0: 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没事。
2: 好久没去放松了。
1: 感冒了。
0: 啊，感冒了。
1: 吃药了吗？
0: 药吃了。
2: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0: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有个照应，走吧。

0: 不要！来来来来来来，你上我还欠我的呢啊！得了，杨火车，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1: 于队长，嗯，
0: 不知道啥时候呢。
1: 你饿不饿？
0: 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2: 得了，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好好好。一队，
2: 一队，说，
3: 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公爹，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2: 放下枪！
3: 老杜，开枪！
4: 放下！
2: 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4: 放下！
3: 快！
4: 放下！
3: 放下枪！听见了吗？

0: 尝尝，谢谢。
1: 我来处理处理。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0: 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1: 尽快找到阿北，
0: 啊，
1: 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 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所长，您找我？嗯。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整风文献》。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 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 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
1: 那我即刻渗透吗？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是。
1: 我走了。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
1: 坐下说。
0: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啊，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啊，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吴次长的司机。
0: 不错，有长进。嗯，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哦，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1: 你吃过了？
0: 啊，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
1: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0: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还有，鞋挺亮的。
1: 啊，
0: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妹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
1: 然后在他小姐妹当中说给他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0: 嗯，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1: 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个辛苦钱。
0: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带罪立功。
1: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

0: 林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是。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属下之错确实是欲下不利。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 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1: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0: 出去。
2: 是。
3: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2: 是。
3: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 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2: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你干嘛呀？又来？哦，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
1: 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哦。哦。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0: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1: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2: 我爸妈不在台湾。昨天晚上人一直在宿舍睡觉。
3: 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4: 知道了。组长，我从司机小陈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受馆开会。嗯，
3: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4: 人没抓到吧？
3: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 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4: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明白。
5: 毛局长，段厅长来了。
4: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笑>
5: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
4: 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法，人已经死了。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5: 埋了，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3: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段厅长，请留步。
5: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一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什么？
3: 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5: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3: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丰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一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
5: 我这就向建丰同志汇报。那正好，我要向建丰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一良？

0: 行。行，
1: 段厅长慢走。
2: 局长，属下学到了。
3: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让他来见我。
1: 阿北他死了？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 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我不知道，组长。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
2: 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啊！我，聂西，你多吃点啊！嗯，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嗯，
2: 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4: 嗯，
3: 好。
5: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4: 怎么弄的呀？
6: 早上刮脸，刮破了。
5: 那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4: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嗯。

1: 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
2: 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3: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伤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1: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
2: 我就能使坏了。衬衣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3: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1: 我去。
3: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1: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3: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
1: 心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那你还应该给阿梅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 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我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报名局，把镇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1: 是啊，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你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给你量立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训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巡城长官龚师傅交接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就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以便送出去。
2: 明白。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跟聂琪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这么关注的想？
1: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0: 为什么担心？
1: 不知道。

0: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
1: 嗯。
0: 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睡觉吧，很晚了，对不对啊？你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1: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2: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2: 跟踪？

0: 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要跟踪他的长官了。没道理，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 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曦跟着。
1: 不是，组长。 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曦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0: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余潇南在他家附近。 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余潇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曦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聂曦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
2: 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3: 哎，看这，看这儿啊！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对，
2: 好。哎，那个小姑娘，来，笑一个。好，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3: 来，坐爸爸腿上。
2: 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3: 亲密一点。
2: 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我听于勋说您回台北了，啊，
1: 是，
0: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辈。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于兄带了一块天皇室他一直喜欢的。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他在书房呢。于勋，
2: 那我上去。
1: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太好了。

0: 真凶。
1: 嗯，
0: 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2: 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戴公伟的信，是交通线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2: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的。
0: 哎，资深兄，
2: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时的由头是什么？
2: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2: 哎呦，我。
0: 真舍得，
2: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国防部办案，你也要查吗？你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1: 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的起责吗？放下！玉良，你没事吧？靠边，我再开。
2: 不行，开出程序再换，这不安全。
0: 邓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来得及阻止吗？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2: 这太危险了。
0: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0: 把船票重新都拿出来，
1: 船票来看一下，
2: 检票检票啊！
3: 上吧，
0: 干什么呀你们？
4: 好，下一个，
5: 来老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妹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别克士警。

0: 强弩将会动到遨游钓轮一带，我赶紧将光花罗罗都给你一刀。强弩将会发现遨游钓轮出现，你看如何就能得安全？之后，将我花落空中，走走走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
0: 一定会了。
1: 好，带了钢梁记得吃。老宋啊，
0: 走。
2: 你好，同志。
3: 你是陈发斌同志？
2: 我是庄阿晨。
3: 哦，
2: 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中行的同志们救了我。
4: 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中行逃出来的？
2: 是。
4: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
3: 一路辛苦了。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3: 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5: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6: 是啊，
5: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6: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
7: 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5: 什么事啊？
7: 是这样，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你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5: 好，我帮你问一问
7: 啊。
5: 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7: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8: 来，你们过来了。
9: 哎，过来。
7: 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5: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7: 啊。
5: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7: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的喜欢的事不行吗？
5: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7: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5: 不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那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7: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
5: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7: 对呀，
5: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
6: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
7: 去试试，试试，
6: 玩一下嘛，去吧，雪芬。哎呀。
5: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7: 是吗？
5: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7: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5: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
7: 嗯，
5: 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7: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你。

0: 总裁，时间到了，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 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 完成的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1: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2: 是是是。
1: 他们真是厉害啊！
3: 玩的高兴啊！
2: 哎。

十架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 都变成了废墟，可怜的兰芝，你不知道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顾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
0: 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
1: 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蓝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蓝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哎呀，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不会来吃了啊！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啊？长城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那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2: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吧，没关系的，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1: 你要想清楚了呀，今天不准去了。我跟尚峰约好的，不行。阿菊，我来替长城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上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长城，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
0: 哎，
1: 阿菊啊。 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长城，妈，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
0: 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哦。我明白，妈，您放心。
1: 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
0: 了嘛？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因为这个阿菊他总焦虑，所以我这个
1: 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1: 去吧，去吧。哎。

0: 是，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1: 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太工委转达谢意啊。一定带到。哦，我们和上级、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放心吧。
2: 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办？
3: 确实回来了。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2: 吴次长好，
4: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2: 哎，你先别走。
4: 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哦，什么事儿？
2: 吴次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哦，你可想想办法。好，
4: 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2: 好啊。
4: 台共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2: 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换工作吗？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陈真。
5: 喝杯茶。哎呀，太客气了，毕奎。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4: 正在了解。你得帮这个忙。
5: 嗯，
4: 夫人遵命。
5: 行，我去备点饭菜。
2: 哎，我去帮你啊。哎，
5: 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在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笑>
4: 那你慢聊啊。
2: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5: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3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是，走之前。
6: 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我跟毕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好，一言为定。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
7: 组织很少向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嗯，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 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 有同学受到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8: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7: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你们厅级以上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呢？去了不就知道了。

0: 老师，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各位，今天总裁不出席，由我来代劳。吴司长，请移步一个座位。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怎么回事啊？
1: 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2: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
1: 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 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海东青，
2: 我也是刚听说。
1: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9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 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

0: 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1: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2: 什么情况？
3: 这边有天，曹总来电太急了。
2: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1: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2: 海东青计划，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
1: 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
1: 谢谢老师。
0: 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老陈，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出现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啊，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进一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部长，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嗯。哎，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1: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供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2: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妙啊，族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卑职在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资料，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伍子章？
0: 您赶紧给我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
1: 是。
2: 周总长，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3: 报告，段厅长到。
4: 总长，您找我。
3: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子成的指纹，这件事儿。
4: 你怎么看？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 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
3: 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
4: 卑职以为。 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3: 坐，有道理。
5: 吴次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次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3: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 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5: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3: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 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一集《英雄的诞生》。
1: 方图一点机会都没有。
0: 你们见过方图在哪次比赛中占优势吗？
2: 夏童加油，打败他！
0: 哼！
3: 准备行礼，开始。
0: 呵哈！这次我要把你打倒！来点拍子，哟！你裤子都扯破了，打了100下，输了100次，每次鼻子都窜血。你叫方图，想当胜利者，每次都是失败者。
4: 我才不是失败者。
5: 冷静点，他只是想激怒你。
0: 再见了，硬汉。
6: 喂，方图，想去吃点东西吗？
4: 我不饿。
6: 等等，你没哭吧？
4: 我当然没哭。我才不会哭。
7: 老天呀，我什么时候才能赢一次比赛？
4: 我绝不放弃。出左拳，出右拳，最后一击，龙卷风暴力踢。
0: 我得再强大点。
7: 没意思，哪个小孩把玩具丢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用啊？给我下来！走开！
8: 你好啊！小心点儿。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方图，你是谁？
8: 这是我最喜欢的问题。我是勇敢强大的光耀狮王，是你召唤我来的。
4: 我有吗？
8: 是你激活了托宝召唤器，没错吧？
4: 应该是吧。
8: 那就对了，现在你可以随时随地召唤托宝战士。你现在是托宝操作员，与恶魔作战的英雄。
4: 英雄？怎么可能？我跆拳道比赛都没赢过一次，哼，还说什么战胜恶魔？
8: 有我在，就没什么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是勇敢强大的光耀狮王。玩笑开大了，好吧，我们去看看你当英雄时是什么样。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4: 别算上我，你去就行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8: 神波光速，点火！
0: 放我出去！
6: 真可爱！
9: 什么情况？不可能！
6: 太空来的外星人吗？你们好呀，欢迎来到地球！
10: 小心点！ 鹏鹏，那些是什么生物？
11: 现在开始分析。
6: 不好意思，你没事吧？
11: 他们是地球生物，地球上的小孩，据说是最危险的物种。我们要怎么办？
10: 他们挡了我们的道，除掉他们。喵！泡泡圈能量，全力出击！他们想跑，真没礼貌，跑也跑不远。那个红色的家伙是什么？
11: 没有信息，未知对手。
8: 看来人类有麻烦了。
9: 那是夏童和方可，他们被困在泡泡里了，我们得去救他们。
8: 光耀狮王，火狮擎天拳。
6: 没事了。
8: 狮王再次出击。你们好呀，朋友们，你们现在还不安全，退后一点儿。
6: 外星机器人，你好，
9: 快走吧。
10: 你竟敢跟我作对！泡泡圈出击。好吧，再接我一招！
8: 你耍了什么手段，肮脏的流浪猫！
10: 我可不是没有故事的流浪猫。告诉你，我是宇宙中最伟大的魔术师，独一无二。

0: 逃跑猫殿下。
1: 伙伴，我希望你能有办法逃出去。
2: 我当然有，激活脱宝能量。
1: 什么是脱宝？
2: 看看你的脱宝召唤器。
1: 我应该按这个按钮吗？拜托，应该有点用吧。光耀狮王，脱宝战士升级。

0: 梦药狮王。
1: 准备开火。终极泡泡追踪，开火。
2: 光耀狮王小心。
0: 现在你的表演时间结束了，现在是光耀狮王的表演时间，光耀狮王碎裂狮象。
2: 就这么打，狮王加油，把泡泡全都打碎。
0: 不不不，现在该你表现了。
2: 啊，我上。
0: 没错，我们要并肩作战，你有什么招式？
2: 我打架总是不行，你不记得了吗？我这辈子一次比赛都没赢过。
0: 这是什么态度？做什么都有第一次，你想当英雄就要有英雄的思想。
2: 英雄？好，我要当英雄，我要赢。
0: 准备好了吗？
2: 我们开始吧，我要使出我所有的招式。
0: 很好。钢爪暴击，胜利属于我们。
2: 冲啊！
0: 出右拳。出左拳。闪电出击。
2: 该结束战斗了。
0: 龙卷风暴力踢。该说再见了，给我离开地球。
2: 我做到了，此生第一次我赢了。
0: 我都说了，只要有决心就没什么不可能。
2: 光耀狮王，你是最棒的。
3: 你刚刚说的是你能把这个玩具变成突宝战士，只要按动你捡到的这表上的按钮就行。
4: 那就是说你觉得是你救了我们？
2: 也不只是我，没有光耀狮王的帮忙我也做不到。
4: 光耀狮王？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上集说到，以为会被灰太狼吃掉的陌生小羊设法逃出狼堡后，跟喜羊羊相遇了。喜羊羊认不认识这只胆小的小羊呢？
6: 跨时空救兵，新朋友。
4: 是你的吗？
2: 对呀，你看这还有我的名字呢，小智。
4: 哦，那你可不要再丢了。
2: 我的两张火箭设计图纸呢？不见了，应该就在这里夹着的呀。
4: 难道？对不起，可能我之前不小心弄丢了。放心放心，我一定会找回来的。
2: 也带上我一起去吧。
4: 那只狼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吧？
2: 我的图纸到底在哪儿呢？
4: 对了，到底图纸长什么样啊？
2: 我的黄色图纸这么大，上面有紫色的火箭设计笔记。图纸是不会自己飞出去的，你到底去哪儿了？在那儿！
4: 原来是草原熊孩子拿走了图纸，我来追吧。
2: 等等我！这只小羊那么努力地帮我追回图纸，它无私的身影显得越来越大。
4: 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
4: 飞得那么高要怎么拿呀？
2: 又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咯吱咯吱飞天器，只要边助跑边扯动两边的线就会飞了。
4: 没事吧？
2: 哇！设计图被我撞下来了，不是这张。
4: 又是那群熊孩子乱飞飞机。你的图纸还在树上呢。
2: 这次会成功的。小羊哥哥，看，拿到啦！
4: 太好了。不过说起来，你的发明还真挺厉害的。
2: 谢谢，你是第二个认可我发明的人。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喜羊羊。
2: 我叫……
4: 你叫小智，我记得很清楚呢。好了。

0: 快继续找剩下的图纸吧。
1: 嗯，
0: 我想到了，去拜托我朋友帮忙，就能快点找到了。
1: 哼，跟我来。喜羊羊的朋友应该是很优秀的小羊吧。我怎么又回来了？
0: 灰太狼，我有事找你帮忙，快点开门呐。
1: 为什么来这里？
2: 嗨，小朋友，找你很久了，上次都不说一声就走了。
0: 灰太狼，你认识他呀？
2: 他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只小羊啊。故事有点长，进屋再说吧。怎么又晕倒了？身体真差呀。嗯，事情就是这样。
0: 哦，对了，我不小心把火箭图纸给弄丢了，你能帮我找一下吗？
2: 没问题，用我的卫星搜索就可以了。他会把草原每个角落都拍照，然后我们慢慢找。
0: 那么多张。
1: 咦，熟悉的天花板，还有熟悉的声音。喜羊羊他怎么能跟狼在一起呢？
0: 对了，你有些什么道具能帮上忙吗？
1: 找狼帮忙他要做什么？
2: 你真有眼光啊，给你看看我的伸缩抓羊棒。
1: 抓羊棒，
0: 好好啊，这次我能牢牢抓住，不会再搞丢了。
1: 他要用这个东西抓羊，喜羊羊跟狼是一伙的。此地不宜久留。我得把喜羊羊是叛徒的事情告诉羊村的大家。还有一件事，我又忘记拿我的笔记本了。我逃那么快是为什么？快回去拿吧。
0: 小智，
2: 又溜了，
0: 笔记还在，还没走远。小智，你在哪儿啊？
1: 又回来了。
0: 哈哈，小智，你怎么跑出来了呀？
1: 被发现了，我的笔记怎么拿回来呢？我看，
0: 什么也没有啊。笔记呢？小智，
1: 拿回笔记太好了。
0: 小智，拿了笔记本去哪儿啊？剩下的图纸就在这附近的悬崖下，我们一起去拿吧。
1: 你们竟然用找到图纸来骗我。
0: 什么？
1: 喜羊羊，你就和狼一起狼狈为奸吧。
0: 小智，
2: 小羊又不见了。
0: 小智，小智，如果你听到就快出来，我们好好谈谈。
1: 我不听你们的解释。
0: 我不想失去你这个好朋友。小智，你快出来，我们谈一下好吗？
1: 好朋友。
3: 你怎么知道我们都叫小智的？
4: 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好朋友了。
1: 原来不是和我说的。那是我的图纸，真的在悬崖下，是我误会了吗？
0: 小智，刚才的那些话都是对你说的。小智，你快从悬崖边回来，好危险的。
2: 乖乖听话啊，小羊。
0: 乖乖听话呀。小智，
2: 小羊提醒过你很危险的。
1: 那就顺便把图纸拿回来吧。 要慢慢地飞回地面吧。
5: 好渴呀，好渴呀！这是，怎么是张纸？
2: 小羊，我来救你啦！
1: 小智，交给你了。
2: 没问题，看我的！给我过来！放心吧，没事了，小羊。
1: 我一人摔下去啊！
2: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要摔下去啊！很大王叫灰太狼，而且还没有牺牲呢。
1: 给，哇！谢谢你们。哼，刚才的那一抱是为了感谢你们，但是现在躲你们是因为喜羊羊你帮狼抓羊。抓羊？
2: 你是哪条村的？本大王不吃羊你都不知道，要吃你的话你早就没了。
1: 是啊，灰太狼是我们小羊的朋友啊。那你说你要抓羊棒干什么？
0: 我说的是要牢牢地抓住图纸，不会搞丢了。
1: 真的吗？好吧，如果你要吃我，昨天趁我睡着的时候你就能吃。
2: 知道就好。
1: 说起来，这棍子的名字让我以为你还抓羊呢。
2: 好，那这个棍子就改名叫青青草原最可爱，羊羊都觉得十分可爱的小可爱棒棒棒。
1: 对不起，我误会你们了。
2: 没事的。
1: 还有就是谢谢你们。我们还是好朋友吗？
3: 好朋友。
1: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我要回家了，再见。
2: 这家伙到底是哪个村的？
0: 我也不知道。
6: 喜羊羊买了什么？
7: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1: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2: 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2: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8: 上集说到，喜羊羊让灰太狼帮忙找东西，小智看到后误会喜羊羊是坏人，慌乱中遇险，最后喜羊羊和灰太狼合力救小智，消除了他的误会。
9: 时空救兵，小智进村。
1: 忘记问一下小智住哪儿了。
0: 小智，
1: 喜羊羊，
0: 你不是回家了吗？
1: 我就住在这里呀。
0: 羊村？
1: 对呀。哇！
0: 小智，你家在羊村什么地方啊？为什么我以前没见过你呢？
1: 羊羊，快看，它会自己飞耶！ 我进去这个盒子里了。我才离开羊村一阵子，就多了这么多新奇的东西。
4: 新奇？难道说小智不是这个时空的羊？看来我要跟村长报告才行。
1: 小智，你可以等我一会儿吗？我很快就回来。好。真快呀。草还会动哎。
5: 终于快修好了。接下来这个步骤很危险，我一定要专注。
1: 村长，村长，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1: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5: 不用，从失败中总结经验，那就快成功了。再试一次。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找到了一只其他时空的小羊。
5: 那太好了，赶快去照顾它好了。我先把嘻哈号修好再找你。
1: 好，那我先回去了。
5: 对了，一会儿帮我带一罐机油过来。
10: 知道了。
5: 接下来。完全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了，算了，我还是休息一下好了。
1: 小智，
7: 喜羊羊，你回来了。
1: 我有话要和你说。
7: 什么？你说我可能不是这个时空的羊？
1: 等村长把嘻哈号修好，我就带你去见他。
7: 嘻哈号？那是什么东西呀？
1: 嘻哈号是村长给我们坐的飞机，我们开着上过天，下过海，还到大树上冒过险，可厉害了。
7: 哇，你们村长这么厉害，我可以现在就去见他吗？
1: 可是村长现在正在闭关修理呢。
7: 哇，那太好了，这样就可以现场学习一下了。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我都想去争取。
1: 小智，那好吧，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吧。
11: 嘿嘿嘿，必须破坏嘻哈号，不能让小羊们把他们送回去。
1: 村长就在这里面了。
7: 这就是嘻哈号啊，真是太厉害了。
1: 糟了，忘记村长说要拿机油了。小智，我先回去帮村长拿点东西。
7: 好，你去吧，我不会影响到你们村长的。
1: 好。
7: 哇，好厉害呀！不能乱碰。
11: 糟糕，被发现了。

0: 村长，听说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发明家呀。原来他把我当成慢羊羊了，正好来了个帮手。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做发明的，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嗯，好。
0: 这是……我知道了，这肯定是发明用的工具。
2: 猜对了，看来你很有天赋哦。那就留下来帮我吧。
0: 这也是发明吗？
2: 那当然。
0: 村长，
1: 我没事。
3: 像这样容易触电的地方，就证明这里坏了，所以要拆掉它。
0: 哦，原来还有这种操作，我一定要好好的表现。
3: 年轻人啊，干活就是比较卖力。我得修理修理外面了。
2: 小伙子，控制室就交给你了。
0: 好。村长居然这么信任我，我一定不会辜负村长的。我有反应。我果然很有天赋。还差一个。

0: 事吧，要不先休息一下吧。
1: 我不要。
0: 村长，
2: 今天一定要拆掉这东西。
0: 村长，
2: 怎么回事啊？
0: 飞起来了！村长，小智，
3: 怎么了，喜羊羊？
0: 你不是在嘻哈号上吗？那上面是小智。
3: 是嘻哈号。
2: 加速，直接把车开出去撞坏。
4: 撞坏？这会不会
2: 你被骗

原来是他在搞鬼，这么高掉下去都没事啊！啊！小芝，啊啊啊啊！要撞了，也不行，我要把它停下来。

0: 志，小志，快醒醒！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嘻哈号。
2: 嘻哈号！哎，我造的嘻哈号啊！
0: 村长，
3: 是你。真的是你呀，小智！
0: 你老了好多啊！这两片小翅膀是什么？
3: 这是我的胡子。
0: 村长是你的老师？
1: 没想到老师当村长了。
0: 村长，既然小智是以前羊村的羊，但为什么没有听你说过他的事呢？
3: 小智就是智洋洋啊！
1: 对了，我全名叫智洋洋，请多多指教。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那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母。

泡好茶，由内而外，从茶园管理、茶叶制作，再到茶叶包装，每一步都是用心制作。我是武夷茶人黄景亮。

我们现在喝的这泡是醉牛，也是我们的当家茶。这款茶是牛栏坑的肉桂。为什么会取名叫醉牛了？就是这款茶，是我们家里商场最好的，也是我们家里商场，就是制作的口感茶气最重的，就是好比喝了这泡茶，就喝了一杯烈酒一样，一饮而醉，所以取名叫醉牛。

这款牛郎坑的肉桂了，是我们家牛郎坑正坑底的，就是我们刚前面那一处。从包装上，我们也有在包装背后也有一个最牛的一个介绍，一个冲泡的这个口感，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也可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说，这款最牛也是我们厂里品质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冲泡一下。

现在喝得到我们这个第一泡，这个醉牛，你可以先闻一闻它这个香气，它有带一点点这种的草本香，啊，其实这个草本香呢，我们讲究的其实就是一个，啊，无烟茶的一个生态环境，一个自然环境，啊，就说很多好的无烟茶，啊，它会出现这种味道，它就是属于一个整个生态环境，啊，它植被周围的植被比较茂盛，啊，我想先喝一下看。这入口的第一个，它有肉桂的这个桂皮的这个品种特征；第二个，你可以隐约喝出来它的这种木质香、木质感。因为我们这款的牛栏坑肉桂啊，是差不多30年的熟龄啊，而坑口，这种两三之间的这种地貌，所以它的整个的土质，还有很多植被啊，还像包括青苔啊，还有周围的这些植被啊，它是非常茂盛的，所以就会形成了这泡茶的口感，它很丰富。它第一泡它慢慢呈现的是这种的木质感的，就前两三泡都会出现这种木质感。好的原料，其实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觉得要比较小心处理，啊，还有一个就是，往更多的是，体现它这款商场的地域特征。我经常会说一句，就是好的原料简单做，不好的原料复杂做。就是像牛栏坑这种顶级的原料，其实我们在制作工艺上不会有去花太多的这种花俏的工艺来制作这泡茶，反而会觉得更简单的来做这泡茶，更容易体现它这款茶的这种商场的这种地域味道啊，还有这个茶叶的这个肉桂的品种特征。像这泡茶第二泡喝去，它这个肉桂的这种辛辣感它就慢慢逐渐呈现出来了啊，而且它这个茶入口的时候，它的收敛性也是非常强的。就说我们讲很多好的无烟茶啊，它的这种收敛性是非常快的，还有回甘的速度是来得非常快的，就是一喝进去，喉咽这一上来的这种回甘，马上就可以涌上来。像喝的这泡茶，多喝两杯，感觉就有点上头的感觉，就像喝了一杯高度的白酒一样啊！而且整个的体感也很强，就说，尤其像这种，今天天气这么冷，喝这款醉牛是最合适的啊！多喝几杯就感觉身上发热了。这款醉牛呢，我们是

焙火的话，还是追寻这个传统工艺，就是传统的煮火，烫焙三道，所以说它整个口感啊、香气啊，它是比较传统的，而且它的香气啊、馥郁感也来得很强。我们家里的目前的茶园管理，像牛栏坑呢，还是属于这种野放的管理，就是也是单株留丛啊，因为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在乎口感，觉得就牛栏坑可能它的香气可能跟别的一些岗顶的或者一些别的山头的茶没办法去比，但它的水，它的这种醇厚感还有这种烈度是一般别的山头它又做不到的，因为它整个牛栏坑的这种气候还有这个土质，它的里面的一些矿物质啊、一些微量的元素啊，它可能都会比别的山头来得更高。还有你可以看呀，这款它这个茶的这个茶汤的泡沫啊，像这款醉牛它这个泡沫是非常丰富的，这我们也讲究这个茶皂素啊，茶皂素它高与不高，它就是看一个这茶叶的内质，就是说有个朋友他说我都不知道喝茶哪个茶是好哪个茶是坏啊，我都喝不出来品不出来，这时候你看茶皂素，这时候就是看这个茶叶的原料好不好，原料好它的茶皂素自然就会多，而且它这个泡沫啊久而不散，不会消掉，哪怕你明天早上来看这个泡沫还在，这就说明这个茶叶的内质丰富非常高啊。那如果像一些不好的茶叶，它哪怕你冲水冲得很高，它那个泡沫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消掉啊，这就说明这个茶的内质丰富不是特别好啊。还有一个就是水仙茶它不容易出现这个茶皂素，多数这种都是在肉桂上能出现的，像第四泡它这个茶汤的还是非常浓烈的，而且它的汤色它是形成的这种有点像这种酒红色的汤色，现在它呈现出来有点这种青草香，醉牛的有三香，第一个是木质香，第二是青草香，第三是薄荷，就是清凉感，就说这种环境生长的这种茶叶还有一个这个树林足够老，它会形成了一些特殊的一种薄荷像清凉油一样像风油精的这种凉凉的感觉，就说我们在后七泡八泡过后入口的那种整个喉咙有点凉凉的感觉，其实这个清凉感也是鉴别是否是正宗牛栏坑的肉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清凉感，因为现在包括木质啊，还包括一些青草，一些茶园也可以做出来，因为有些茶园它的茶树也足够老，它也会形成这种木质感，但这种清凉感的这种感觉只有在牛栏坑肉桂这种地理位置才可以出现的。

0: 上天非常眷顾天鹰村的茶人，给了一个我们最好最好的一些种植地理位置的这种地方。很早武夷山就有种茶的这个历史了，尤其是留到我们这一代啊，我们应该更要好好珍惜这一片这么好的茶园。尤其是现在武夷山啊，又是国家风景区、世界双遗产、国家公园，对整个武夷山景区的这个保护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所以这种的原料在我们手上，我们觉得更要好好的珍惜这一片的叶子，更要用心来做这一泡好茶。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

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这个茶叶啊，它本身就是一瓶绿叶，把它制作成这么香，个人的看法，商场排在第一位，技术排在第二位。作为茶农的职责，一定要做好每一泡文言茶，让全国人民人人都认可武夷山的岩茶。保持传统不仅是我这一代，也是下一代年轻人的责任。我是天心村茶人陈敦金。现在呢，泡一泡金高椅的肉桂。金高椅这个地方是在天心岩的下面，左边靠近牛栏坑，右边靠近大坑口。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金高椅呢？确实也到了当地的里面去看，也是跟一个把交椅似的样子，因为它的生成的一个位置就是一点点大的一个地方，产量不是会很多。这个商场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场，武夷岩茶商场是绝对占了70%-80%的优势。为什么说银谷花香代表就是商场？银谷呢，它是本身的，它的内涵啊，它生来就有，一采下来就有。花香在工匠方面，好像一个美女似的样子，长得非常漂亮，对对，还要人去给它打造，这样子才会配合得出来，才称得上武夷山银茶。现在我们来品尝一下。我就讲这个金高椅这个茶叶呢，它的特征，这个地方能做出栀子花的味道，是一种特别好，就是非常香的一个味道。所以我这款茶感觉到在这边还是蛮好，还是比较认可的一款茶叶吧。茶是喝的，也是闻的，喝到里面留得住。管你会喝茶和不会喝茶，感觉到喝到有香有味，能接受得了，我认为就是一泡非常好的茶叶。不可能做茶的人说，我今年能做这个茶，明年又做出来的这泡茶。比如说我今年能做出栀子花的香，明年我保证能做出这个栀子花的香，不能保证，保证不了。可以说做茶岩茶来说，确实还是要天地人和，各种的因素要凑在一起，巧合就会碰到一泡非常好的茶，都不一定的啊。也有的时候年把也没做出来，有年把就做出来，今年采两桶，有一桶就做出来，另外一桶也做不出来，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瞒你说，没有总结是假的，总结不出来这种的规律，下下都有考虑，这个今天是不是哪个环节错了，哪个环节不对，还是真是非常难总结。这个学问非常深奥，你一不小心错了你也不知道。所以说你要把它年年做出一泡好茶，还真是有一点难，只能说有70%-80%的可能性会成功。所以茶叶啊，哎呀，也不怎么好做吧，算运气很好，这几年还做的几泡好一点点茶叶。这个按理说这种的品质只能用中火，中火能保得住，保持得住它的香，就是闻干茶它也有一股浓浓的香味。泡在杯子里面，盖子水汤色各种形象它都要跟得上啊，对得了口。如果火被高掉，
它火就会把茶叶的香气压掉，火压住的东西要退却是很难退，退呢退得了，可是它还是把这个香气还是会压在里面。我们的茶叶手去摸它的片子是暖的，原来我们年轻辈到潮汕地区的去摸这个叶子是硬的，再一个我们现在茶泡了它会叶子会张开，原来泡的茶叶它叶子不张，泡下去是一根东西，到最后还是圆圆整整的是一根东西，所以这就代表火高和中火两个区别。如果是第一次上任喝茶的人喜欢轻一点点火，就是跟毛茶做出来的它的原汁原味，它有香，可是水就没有这么浓，水里面就带有一点点清味。会喝茶的都喜欢备了三次火，它里面就没有杂味，它的杂味经过烫焙一次火两次火三次火，经过它的沉淀，里和外的东西都在里面，都是精华留在里面，喝出来这是正宗才喝到最完整的一款茶叶了吧，都到位了，全部到位的茶叶。我们产的是不拼配这个茶叶，就是原原本本怎么样做，因为我们量小做的不大，如果做大它原料不够可能会走这步，因为我们就是一筷子卖的也不多，没有就不卖这个东西，卖完就好就收手，明年再来。我们年年自己厂里面把所有的茶叶自己审评，本身我们做毛茶就有记号的嘛，把这些今天的茶叶啊和明天的茶叶做几个堆，这桶是这桶的堆，那桶是那桶的堆，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就把它定好过了，也就是说有每一天里面都有好的跟坏的，跟斗茶赛的一个道理吧，编号弄好来，什么号哪一天的茶，哪一号什么样的茶拿来评比，精品这就是精品，不行的达不到这种要求的换下个等级。所以做茶关键在出质，出质里面就终身就把它定掉了，你如果毛茶没有好怎么做金茶都做不出来，什么把金的茶叶做不出来的。说白了我们原来做茶钱赞助都能睡去，你可想而知是多少辛苦，现在产量提高是政府的号召，山地开化91年92年93年，所以社员的面积也不断地在扩张，这两年茶叶这么好卖也感谢武夷山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广宣传。我们原来也是做茶，茶为什么又不能卖不好卖呢？对，它的知名度没现在高，原来市长到北京就做宣传卖卖，帮我们宣传武夷山岩茶，对不对？这种的力度是多少可观的东西啊！主要还是要谢谢人民政府大力的支持，不然我们哪里这么美好的日子过啊？我们茶农一定要保质保量，做好每一泡武夷岩茶，做出精品，让全国人民来欣赏武夷山的岩茶，啊，人人都认可武夷山的岩茶，这才是后续我们作为茶农的职责。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测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
5: 会
6: 有
5: 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涨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群里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7: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10: 我们这里没有
11: 钱
10: 交，
1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呢？
12: 停下！停下！我错了。
8: 医药好贵。
12: 这是账本。
1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近日，文学纪录片《走进这片海》将镜头对准晋江，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以纪录片。

0: 最早我们排球是从1919年居民组运动啊，那时候就来到我们市政。
1: 哦，那这些文明应该是华侨带回来的。
0: 就是菲律宾的华侨。
1: 他们已经打得很好了，嗯。
2: 现在接球这个五号这个女生，以前很内向很内向，就是动不动就哭鼻子，球没有接好还要哭一下。经过我们排球训练，这种抗挫能力慢慢就提高，啊，现在就不轻易掉眼泪了。
3: 就是要挑战啊，
4: 我们的校训上面那个勇字。
5: 这就是海滨人的一个特点，一般学校确实没有的。
6: 礼义人自信，
5: 对，温良恭俭让，是吧？啊，海滨你们要跟大海去搏斗的。他刚才说的，10个人下海，跳到菲律宾只有2个人上岸，那就是九死一生啊！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勇敢他有时候是第一的，活下来是第一要素。
6: 现在大部分的教育说你不要这么野，你对野孩子这三个字怎么看啊？
5: 我觉得野孩子就是一种生命力啊，当大家都一模一样一样乖的时候，这个集体是没有力量了，就像一棵树一样，就变成一个盆景了，经不到外面风和雨，更不要到大海去飘了，大海一个浪就把你打死掉了啊。
3: 这些是孩子他们的话，就跟大海有关的。
1: 这海边长大的孩子，你看他们那个作品里面全都是大海啊，大海的颜色，大海的鱼。乔使馆啊，
3: 118年的历史，
1: 真是历史悠久啊。
0: 下面是创校先贤，李清泉就是这边这一位。
1: 啊，李清泉，
0: 他是抗日爱国华侨领袖。
1: 啊，对对对，我早有所闻，对，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
0: 对，这一句话呢，是当时抗日的时候，李清泉跟陈嘉庚的南侨救国会的一句口号。麦老师，啊，这里是我们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你看李清泉的儿子跟唐东的一个蔡文华，就从菲律宾组队。两个人来到上海参加大公队，代表我们中华队去参加奥运会，第14届的奥运会。
1: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0: 对，
1: 就这个就是中国人那种中国心啊，他在哪，他会真是不惜成本，也是不计后果的，让这个国家去发声，知道吗？
0: 你再看看我们的校歌，1936年的校歌。嗯，
1: 你看，这就是海边的人才会一种。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
0: 前冲，
1: 对，前冲。
7: 朝阳映照着基隆山，白云照映着城美，我们歌唱京城。
1: 就这么一个小学的校歌，也还是一种拼搏精神，还是一种不屈啊，要往前冲那种精神，大海精神。

0: 哎呦，这个真是他妈的，都已经被吹倒的感觉。哦，是哪里走？
1: 在斜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庙，那个庙里面都是打鱼的渔民们把海上漂泊的无名氏的尸首骨头把它捡回来盖一个庙啊，把它称为好兄弟庙啊。
0: 就是这儿吗？到了吗？
1: 对，就是这里，就是一个捡到。

0: 到了石头小庙啊，
1: 这就是好兄弟庙。非常简陋，简陋的已经不像一个庙了，但是它确实是，哦，这个都是肯定葬身大海的那些渔民兄弟们的残骸，是吧？肯定是人葬身大海，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海水冲上岸了，是吧？
0: 不，除了冲上岸的以外，也有渔民在途中看到的漂浮的、
1: 啊、
0: 对，
1: 漂浮的尸体，是吧？他们捞起来，
0: 对、啊、他那个时候哪怕是满船的都渔获收获，他也要停下来把他们送回岸上，让他们栖身于这个好兄弟庙啊。
1: 这个就是，哎呀，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悲悯心，我觉得就是凶险的大自然给了他这份悲悯心。还有人在烧香，非常的简陋，但是安放的是一个人的来世，也是一个今天的一个人的一份悲悯心，一份善念。他希望他今天做的这个善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也惨遭不幸，也有后来者成为他的继任者来收他的尸骨。他的人的一生其实也有时候会映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同样在海上漂泊、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是同病相怜、同命相怜。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海上讨生活，海上讨生活是多么难啊。

0: 海里面生活的人，他们对人生的体验绝对是远远的多于在平原、在山区、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在生活面前，在大自然面前的历练出来、结晶出来的智慧精神，肯定是更加的博大、更加的深厚。我相信这就是大海精神被人敬仰的原因，因为它太博大、太深厚。我们岸上的人，我们从未见过大海的人，肯定是无法接近处如此深厚的智慧和博大的精神。
1: 所以文学会死吗？
0: 不会死，文学不会死，只要大海还在，文学永远不会死。来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文学里面跳动的就是人类最深层的那颗心，这个心可能就潜伏在大海深处。海明威就是说，你可以把我杀死，但你无法打败我，这种精神。哦哦哦，死的是身体生命，但我的精神是永远不服输的。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让风暴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三艘废船让我想到的是，每一艘沉船都是一个事故，每一个事故背后我相信有好多好多故事。

0: 就是一船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故事。
1: 嗯，我老觉得这商船，我每次看它都像个谜哈、啊。
2: 你这个联想还挺别致的，像一个谜语一样。可能大海呢已经被我们大众，或者说在小资情调当中呢，可能训练成很温柔的沙滩，然后大家在沙滩当中呢漫步，它是一个非常怡然自得的那种情景。但是大海它包含的内在的那个无限的谜团啊，它的那种汹涌啊，它那种吞食性啊，是大海更内在的另外一面吧。记得西梅内斯呢有一句诗，我带走的大海比留下的大海更蓝，所以大海留下的那个部分比我们带走的部分更像一个谜语，更加难以猜透。
3: 天有不测风云，那种无常很多人会被它弄得很沮丧，确定性或者无常甚至也有可能带来生命力的。
0: 生命本身就是无常，如果你害怕无常，谈何精彩？大海肯定是比陆地更加无常，所以大海更锻炼人的意志。
2: 永恒的东西没有生命，可能它有灵性，有灵性的启发，但是只有有限的东西才是有生命的。如果假设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有一个限度，我们知道说我们永远不会死，可能你都不知道说你应该怎么活。
0: 如果一个生命不会死，想一想这个日子是多难过，他不会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我这个事情我今年做不了，我明年做，我这十年做不了，我下一面是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不会死。
2: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把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是可计算的，但是呢，这个恰恰是使得生命力萎顿。生命的一切如果都是恒长的，都是可计算的，生命最内在的那个火焰就熄灭了。
0: 是的，所以人之为人，他一方面作为本能他害怕大海，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挑战大海，这也是人的了不得的地方。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这种精神，我觉得人类不可能有今天的博大伟大啊。
4: 当年排球被华侨从南洋带回故乡，从此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变成了这方海畔的信条。台风过境，渔民把海上遇难者尊为好兄弟，一炷香火是对生命最庄重的祭奠。沉船无声，却暗记下大海的喜怒无常。下期节目我们将从戏台的笑与泪、一座烂尾楼的守望，以及那封飘洋过海的侨批里，去感受晋江人最柔软也最刚烈的一面。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老闽南，下期节目再见。
5: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

0: 治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顺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VR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吧，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1: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0: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蜀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湾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 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

0: 号至二十二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三十一次定期会晤。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三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2: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3: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2: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4: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5: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

0: 昼夜疾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赓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6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0: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3: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5: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6: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5: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马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

0: 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1: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

0: 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原汁泰国经典肠胃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农历9月初六。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第四届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福州开幕，赵龙、陈旭出席并讲话，滕家台出席。牢记嘱托，东山县做好海的文章，将海洋经济从单一渔业开拓成渔光丰台多元并进的产业新局。2026世界储能大会在宁德开幕。福建政和发现不会飞的侏罗纪鸟类化石，相关论文成果登上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深挖朱子文化资源，南平把文化优势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动能。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第四届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今天在福州开幕。
1: 省委书记赵龙出席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到会祝贺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名侨界代表参会。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着侨的力量、侨的支持、侨的奉献，广大闽籍乡亲情系祖国的赤子之心、敢拼会赢的奋斗精神、回馈家乡的桑梓情怀。

0: 团结互助的优秀品德从未改变，始终是推动福建建设发展的宝贵资源、重要力量、可信赖的亲人。赵龙指出，建设机智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赋予福建的重大战略使命，也承载着广大闽籍乡亲的深情厚望。新征程上，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华侨精神、加耕精神，永葆赤子之心，争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心圆梦者，常怀桑梓之情，争当新福建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坚守民族之根，争当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拥护者，搭好连通之桥，争当文明交流互鉴的积极倡导者。希望大家用心用情做好华裔新生代工作，让浓浓的乡情绵延不断，代代相传。希望闽籍华侨华人社团坚守团结联谊职能，不断增进侨界团结。全省各级党委政府以及侨务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精心打好新时代新侨牌，努力营造全社会知侨、爱侨、护侨的浓厚氛围。陈旭表示，近年来福建省委省政府着力打好联络联谊、引资引智、侨乡文化、为侨服务四张侨牌，为推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福建智慧。希望包括闽籍乡亲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齐心协力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上展现更大作为。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代表中国侨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广大闽籍侨胞更续优良传统，秉持爱国爱乡情怀，注重文化传承，加强侨团自身建设，更好服务新时代新福建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会前，赵龙、唐家才等省领导与参加大会的嘉宾代表座谈交流，听取闽籍乡亲对家乡发展的意见建议。开幕式上，苏承志、陈明、陈坤等侨界代表做了发言，发布了海外侨团规范化建设倡议书，播放了侨社之星巡礼视频。省领导吴协林、赵世通、赵增联、庄稼汉、阮诗伟出席。
1: 2024年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奥角村考察，嘱托乡亲们做好海德文章，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两年来，东山立足海洋禀赋，从一粒苗、一片海，再到一条链，海的文章不断谱下新篇。
2: 10月15号，东山县水产品购销暨海洋经济招商大会开幕，主题就是做好海的文章。现场签约一批产业合作项目。这场大会是东山两年来向海图强的一次成果集中检阅。
3: 我现在就在东山奥角村的海边，这里正是两年前总书记考察叮嘱乡亲们做好海的文章的地方。时隔两年，村容焕新，电商民宿红火，渔货满仓馆人气高涨，而我身后的渔港也是一派繁忙。这些都是眼前看得见的变化，但是做好海的文章远不止于此，更多的新篇藏在了产业的深处，藏在了向海突围的实践当中。
2: 奥角村北侧，占地约223亩，总投资4.06亿元的南方海洋生物种业发展研究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2026年底竣工验收，将新建鱼类循环水、鱼类育苗、贝类育种、藻类培育等多个实验区，构建保育繁推一体化现代水产种业体系。它承载的使命要从东山渔业的一个老大难说起。宁德小伙林伟强2014年作为交换生到台湾参加短期学习交流，第一次接触到成熟的自动化繁养殖技术，发现与舅舅在东山从事的石斑鱼养殖不谋而合。彼时东山石斑鱼大多是半野生散养，病害以来整池受损。
4: 台湾那时候已经开始建了一个社会化养殖，已经可以做到控温、水处理，还有一个病毒害的一个防治。而我们东山那时候养殖业呢，全土靠天吃饭，整个海域海况的一个发展啊，或者气温变化，它都没办法控制。
5: 过去东山渔业有个尴尬，养的越多苗越缺，比如巴郎鱼的苗种大部分都是野生捕捞的，鱼苗不稳定，价格也偏高，没办法实现稳定化供应。
2: 林伟强2016年大学毕业后，专程赴台学习一年石斑鱼繁育技术，学成后直奔东山。 它以本地石斑鱼为母本，台湾引进品种为副本，杂交育种，摸索出工厂化室内循环水养殖系统，育苗存活率提升了近四成。而随着东山保育繁推一体化现代水产种业体系的构建，东山将拥有更大的种苗自主权。
5: 我们将依托科研力量，重点攻关巴郎鱼、人工养殖和环存鱼等种质创新，把水产种业的芯片攥在自己的手里。
6: 我们已经和北京大学、西安交大、集美大学等十所高校院所建立深度合作，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把科技成果真正落到车间。
2: 据了解，东山石斑鱼育苗已培育出16个优质新品种，年产值突破5.6亿元，石斑鱼的价格从90多元一斤降到了30多元一斤，让这条鱼走上了更多百姓的餐桌。此外，东山还坐拥4家省级水产原粮种厂，鲍鱼苗年产量60亿粒，年产值超15亿元，占据全国60%以上市场份额。种源根基稳固之后，东山的目光投向更远的海域。随着近海养殖空间的饱和，传统鱼排抗风浪能力弱，把养殖场搬向深远海成了必须走的一步。东山县海洋牧场1期深远海养殖项目首批22口重力式网箱已下海布放，半潜横架式养殖助手综合平台今年正式投建。这个平台养殖水体达4万立方米，台风来了能主动下潜避风，配备无人机自动投喂、环境监测等智能系统，一个人就能管好整片养殖区。项目建成后，可新增养殖水体55万立方米，预计年产成品鱼8200吨，产值约5亿元。
7: 我们平台采用半潜式结构设计，可以抵抗10级以上台风。今年10月建成后，拖航至东山县宫前湾海域投入运营。投用后，平台可为鱼群提供避风安全屋，提高水产品的存活率和品质。还能辐射周边22口重力式网箱，形成1+N 养殖组团，带动传统渔民转产投身深远海产业。
2: 东山海的文章不断书写精彩，谱下新篇。东山优质硅砂储量约2亿吨，居亚洲前列，其冰玻璃再次落户。东山岛外侧海域年平均风速达9米每秒，全国首个高风速海域海上光伏电站幸辰180兆瓦项目并网发电效率已超90%。目前，东山县编制完成东山国际旅游岛发展总体规划和生态岛加高效用海发展规划，率先制定全省首个县级海域使用详细规划，给东山的海划好了责任田，推动1、2、3产业全面跃升。
3: 东山县将立足海岛资源禀赋，围绕现代渔业、硅基新材料、海上风光电三大产业方向，以科技创新赋能新型工业化，培育海岛新质生产力。
8: 漫步东山海岸线，你会发现一批渔港建设工程提速，大澳中心渔港主体竣工，下溪坑1级渔港加紧施工，而在我身后的澳角中心渔港呢，前期配套工程也已经顺利的完工了。渔港的迭代升级夯实了海洋生产的根基，更加串联起了电商直播、滨海民宿、渔旅体验等产业链，一幅渔货满仓的乡村振兴图景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9: 2024年10月15日，总书记在我们澳角村考察时嘱托我们，村级党组织要发挥火车的作用，带领乡亲们做好海的文章。2年来，我们因地制宜成立海上党支部、电商支部，成立海洋经济产业链党委，统筹产业科学发展。未来我们一定牢记殷切嘱托，耕海牧渔，砥砺前行，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2: 种业扬帆，奔赴深蓝牧场，光伏出海，渔港码头焕新。东山推动耕海牧渔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兴旺的发展盛世，海洋经济从单一渔业拓展成渔、光、风、财多元并进的新格局。2025年，东山全县地区生产总值302.94亿元，连续2年获评全省县域经济发展10佳县，交出一份向海而兴、因海而富的蓝色答卷。
0: 10月15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魏小奎到省医保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纪委、省委部署，对攻坚决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

0: 治工作开展调研。魏小奎指出，深化医保基金问题整治事关全省集中整治成效，要在思想上再紧一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出更大成效，要在整改上再实一步，聚焦办案排查督导发现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问题，集中力量补齐短板，要在节奏上再快一拍，深挖彻查药品耗材集采、定点医药机构准入监管、诊疗服务基金结算等背后责风府问题，打好抓规范、严监管、强联动、优考核组合拳，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10月15号，第四届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侨团建设暨青年成长专场活动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世通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赵增联、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出席。赵世通指出，福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侨团建设、新生代培育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侨领厚植家国情怀，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侨团建设提质增效，用心培育侨界新生代力量，推动更多优质项目、企业要素落地福建。福建将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深化为侨服务举措，推动各级侨务部门、侨联组织用心用情当好闽籍侨胞的娘家人，携手广大侨胞画出最大同心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汇聚更多侨动力。2026世界储能大会15号在宁德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福建省副省长林瑞良、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领出席。本届大会以智储新城、律动全球为年度主题，旨在推进技术交流、成果发布、深化行业共识。大会活动由开幕式、暨主论坛、闭门会、专题会议、主题论坛、特色活动组成，现场宣贯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2026年新型储能行业发展情况与展望等多项重要成果。开幕式上，宁德时代董事长 CEO 曾玉群向上海交通大学宁德高等研究院捐赠150万股宁德时代股票。
2: 2026世界储能大会新型储能在零碳工厂建设中的应用专题会14号在宁德召开，国内外储能行业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等参加，参会嘉宾分别就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相关政策标准、储能在零碳工厂建设中的应用和价值、构建储能上游绿色矿产供应链可持续韧性、 AI 智算中心绿色低碳建设实践等主题进行解读和案例分享，内容涵盖政策、技术、产业、场景、供应链等多个维度，兼具理论性与实操性，为新型储能技术落地零碳工厂场景提供务实参考。
3: 近日，福建省地质局所属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合作取得重大古生物研究成果，在位于福建的郑和动物群附近发现一件新的侏罗纪鸟类化石阳原月啄，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这一传统认知。相关论文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号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继续来看新闻，朱子学与多元文明对话大会暨第5届考亭论坛系列活动即将在南平开幕。作为朱子理学的发祥地，南平立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文化优势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动能。
1: 第5届考亭论坛即将启幕，大型山水史诗《月映武夷》凭借沉浸式的朱子文化演绎脱颖而出，成为朱子文旅线路当中最亮眼的打卡项目。月映武夷以朱熹一生求学、悟道、传礼为主线，设置月映万川、寇山、嘉里、悟心等篇章，融合剑斩、傩戏、九曲棹歌等闽北非遗元素，依托全球首创智能水舞台与裸眼 3D 技术，把抽象的理学哲思转化为可看可感的视听盛宴，让月映万川的思想意境在重阳溪畔生动再现。
4: 原来书本里面比较难懂的朱子理学通过舞台

0: 表演变得直观生动，孩子收获很大，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之旅。
1: 闽式金秋自在山海主题文旅活动近日在武夷山举行，活动以相思为纽带，挖掘诸子文化、茶文化、非遗民俗资源，串联两岸文化交流，通过文旅加民俗加潮流消费模式，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2: 在武夷山的山水月色里煮茶赏月，非常治愈，就是向往的闽式清秋，自在山海，不负此行。
1: 近年来，南平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活化历史遗存，挖掘文化内涵，让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建阳区菊口镇马福村依托诸子文化的辐射效应，集聚建展首座、诸子文创、民族体验等业态，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文化旅游饭。
3: 那像这种文创产品啊、周边啊，售卖的就比较好。然后，这家门店是以古宅进行改造的，所以到访参观的游客也比较多。传统文化带给我们旅游行业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1: 南平各地还打造特色研学线路，发展文化旅游，带动乡村文旅增收，开展书香南平建设，各类公益讲堂、文化市集走进城乡，让普通群众就近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实现文化成果全民共享。
4: 南平以考亭论坛为契机，持续做好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文章，让千年的文脉扎根闽北大地，以文化赋能民生发展，书写优秀传统文化两串的南平实践。
1: 15号，福建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福州举办。今年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是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活动现场的科普展区集中展示全谷物好营养更健康，依法管粮治粮和粮油质量安全知识。推介区集中展示部分地市全谷物优质产品。主办方表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在推动粮食节约减损，促进居民营养健康消费，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5: 推行适度加工、绿色加工，减少原粮损耗，加大全谷物面粉、全谷物主食、杂粮制品研发力量，珍惜每一粒粮食，主动接纳全谷物健康饮食，共同营造爱粮、惜粮、节粮的良好氛围。
1: 由省市两级人社、税务部门、工商银行联合举办的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福建省主场启动仪式，14号在泉州举行。活动现场，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待遇享受人员分享参保经历与切身获得感，用鲜活真实的案例展现社保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惠民内涵，
6: 能更加深入地了解现在社保的一些相应的政策。社保我觉得对我们居民来讲就是一个保障啊，对以后老有所依嘛。
1: 现场同步设置便民服务展区，围绕参保缴费、社保关系转移接续、职业伤害保障、退休一件事等重点业务提供咨询服务。
7: 本次活动依托近社区、近乡村、近企业、近校园市集模式下沉一线，组织开展便民经办服务，引导群众了解社保、积极参保、安心享受社保待遇。
1: 12号，由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老年大学联合主办的重阳护银铃韧性住家园2026年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在福建老年大学工业路校区举行。活动开设气象预警、地震避险、居家消防、应急健康防护4场专题讲座，并同步举办银铃平安游园会，设置消防体验、投壶、安全灯谜等互动项目，帮助老年群体提升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8: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欢迎您。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聚焦福建水网，加快建设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四大工程。
1: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0: 生态旅游岛，凤美新东山。
2: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3: 2026年泉州市港澳台侨青年交流季日前启动，现场发布首部由港澳台侨泉青年共同演绎的青春微短剧《刺桐花开》，还举行河洛书院揭牌仪式，建立两岸研学参访、文化沙龙、产业共创、校地合作的又一平台。全省首个侨界民族团结阵地侨界石榴子同心家园近日在罗源揭牌，标志着罗源县为侨服务新阵地启用，进一步打通基层侨务与民族交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福安市14号举办2026年金秋服务月专场招聘会，现场提供近300个就业岗位，涵盖电机电器、电商、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主要面向本科及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等人群。南安市15号推出五荣之光文化振兴行动方案，并通过视频直观展示了城市文化旅游综合体、历史文化街区等10大重点项目建设方向。五荣是南安的古称，此次行动旨在推动文化保护传承与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文化新城建设。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拓宽就业载体，打造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
1: 市领导到信访局接访群众；
0: 99西流域天阳新区小区将于10月18号开始选房；
1: 多部门联合开展陈代京四路道路交通综合整治。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破解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难问题，晋江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搭建多层次孤独症辅助性就业载体，持续拓宽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渠道。
2: 喜憨儿是社会对心智障碍青年的温柔称谓，涵盖自闭症、唐氏综合症、智力发育迟缓等群体。他们纯粹善良，做事专注，却因身心局限难以正常就业，渴望一份平等与接纳。不过在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这个群体却是中心的主力，冲水、打泡沫、全车擦拭、吸尘、擦轮胎。喜憨儿围着一辆车，分工明确，动作麻利，半个多小时小车就焕然一新。
3: 我有9个小伙伴一起，我们一起玩的洗车。
2: 2015年7月，心智障碍孩子的父亲

0: 陶军在深圳创办了首家喜憨儿洗车店，打造了以就业赋能为核心、市场化运营为支撑的帮扶新模式。该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金奖。2026年8月，清江市残联引进喜憨儿洗车中心，这是我省首个落地的喜憨儿洗车中心，也成为晋江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目前，中心喜憨儿洗车工有9人，其中一部分是从晋江市特教学校毕业的，另外一部分是从社会上招募的。洗车中心没有因员工的特殊而降低服务标准，为了做到这一点，喜憨儿们接受了系统化、标准化的严格培训。培训中使用教学模具将汽车划分为18宫格，让员工按顺序逐一擦拭，形成肌肉记忆。同时根据每个人的心智障碍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实现优势互补。
1: 这边工作我很开心，中心教会我们很多技能。
0: 为帮助喜憨儿获得更持续的劳动价值，晋江喜憨儿洗车中心还整合多方资源，走商业化运营路线，打造涵盖研学教育、手工坊、公益福彩的融合就业平台，探索以商业模式破解民生难题。
2: 我在这里很开心，中心还可以教我们画画、做手工。
0: 记者从晋江市残联了解到，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残疾人分类就业帮扶，不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实施辅助性就业机构扶持政策。根据机构安置辅助性就业满一年残疾人数，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对机构予以一次性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建设经费补助；以每一名5000元标准，分档对机构予以安置残疾人就业奖励。未来，晋江市残联希望以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为样板，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向善助残就业新模式，推动该模式在晋江更多区域落地生根，同时持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广泛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合力，不断拓宽心智障碍青年就业渠道，助力更多心智障碍青年获得就业机会，融入社会。15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当天接访事项主要集中在环境意味整治、燃气供给保障等方面。接访过程中，王晓阳耐心听取群众诉求，详细询问有关情况，现场协调相关部门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接访活动。
3: 14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湿地保护工作情况进行视察。
0: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访泉州湾晋江段、七生园、鱼趣园、99溪田园风光，通过听取汇报、现场观测等方式，实地查看湿地水质、植被生长、候鸟活动等情况。视察组对晋江湿地保护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视察组要求相关部门要健全协调机制，压实管护责任，持续深化湿地分级分类精细化管理，构建党政主导、多方共治的工作格局，要优化空间管控，统筹发展保护，科学划定保护边界，管控分区与生态缓冲空间，推行点状保护、连片修复模式，搭建立体化防控体系，要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强化长效保障，积极策划储备优质生态项目，争取专项政策资金，探索构建多层次、多元化资金保障体系，要深挖湿地生态价值，赋能业态升级，依托红树林、珍稀候鸟等资源，串联全市文旅资源，打造生态研学、观鸟休闲等特色业态，塑造晋江滨海湿地生态文旅品牌，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民生福祉。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静展、蔡文清参加视察。 14号，晋江市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复盘前三季度人才工作，研究人才认定、资金兑现等事项，部署第四季度攻坚任务。
4: 会议通报上次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

0: 体会议议定事项及一至九月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各相关单位依次汇报湾区创意创新创造中心运营考核、人才团队评选、各类人才补贴资金拨付、人才认定审核等议题。会议原则同意各项审议议题。会议强调，四季度是决战全年目标的关键期，各单位要对照任务要求，靶向攻坚补短板。一是紧盯年度任务全力冲刺，二是聚焦重点项目提质增效，三是压实责任闭环推动落实。树牢一盘棋思维，人才办牵头抓总，各部门协同联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人才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强化调度督查，定期通报工作进度，倒逼各项任务落地落细。会议要求各单位要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逐项突破，确保圆满完成全年人才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市领导张才贵、陈进福参加会议。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2: 14号下午，市委常委、市人武部部长傅祥到磁灶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一行走访慰问磁灶镇杨尾村百岁老人杨朝阳，向老人送上重阳节的祝福，并嘱咐镇村两级干部要多关心老人的起居生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当天下午，磁灶镇主要领导还走访慰问岭畔村五老遗偶张秀月、五龙村百岁老人张一波。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99西流域田园风光项目指挥部了解到，田阳新居小区将于10月18号开始选房。14号，记者走进田阳新居小区，看到小区外观以闽南传统建筑美学为核心基底，融合现代设计手法，形成既乡土又富有辨识度的独特风貌。目前，项目指挥部已经开放样品房供被征收人实地参观。众多回迁村民来到田阳新居小区，仔细查看各类房源，提前感受未来新居的模样。据了解，此次选房时间为10月18号至10月27号，选房地点设在晋江市99西流域田园风光项目指挥部1楼选房服务中心。指挥部提醒，被征收人在选房前应详细阅读选房安置工作须知等相关材料，并提前准备好选房顺序号、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如被征收人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应提供工商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选房前，被征收人应根据选房时间安排，携带上述材料提前到选房地点索取选房资料，熟悉选房事宜。选房时，应按选房安置通知书规定的时间要求，准时到达选房地点。未按规定时间参加选房的，按自愿放弃当日选房顺序号处理。
1: 13号，晋江市城管执法局联合相关部门在陈寨镇韩寨村京四路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
0: 现场联合行动执法人员对京四路违规占道经营行为及时劝导处置，并宣传解读占道经营相关法规，发放关于禁止占道经营的通告宣传单，向商户摊贩讲清管理要求，积极引导摊贩告别游击占道模式，转入定点规范经营。
2: 按我们的要求，就是划线，在我们规定的划线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经营。在线外的话，你就要重新要规范到线内，有具体的内容，一项一项的核对一下，对照一下经营的范围，好吗？
3: 好
2: 啊。
0: 陈寨镇韩寨村京四路沿街商铺集中，人流车流密集，日常交通活跃度高。长期以来，部分商户存在违规出店经营、占道堆放杂物等行为，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影响行人通行空间。
4: 今天上午主要是我们城管执法局联合交警那个道路整治组，还有西边的包片工作组对韩寨村的京四路进行开展道路交通整治，然后是配合交警部门跟施工队进行道路标志标线的施化，还有两侧停车位的施化。
0: 此次联合整治有效清除道路通行障碍，彻底改观京四路道路乱象，进一步提升路段通行安全性、有序度和整洁度。
4: 这样就便于以后京四路这条以后比较不会拥堵，然后也便于通行，市容市貌方面也会比较有序。
0: 下一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动管控，加大重点路段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联合有关单位全力营造安全畅通、规范有序、文明整洁的道路交通环境。14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500余名师生徒步8.6公里，用一堂行走的思政课，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庆祝学校建校40周年。本次活动主题为赓续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由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内坑镇党委政府、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主办。14号下午2:15，随着师生齐声倒数，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蔡金佩按下鸣笛，各书院方阵浩浩荡荡出发，途经晋江市亭顶村、红色粮仓、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纪念馆后返回学校，全程8.6公里。
5: 我们把市政教育搬到红色遗址现场，
3: 目的呢在于通过集体徒步现场研学，使得同学们在行走的过程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们也希望同学们爱党爱家爱国荣校和我们个人的技能报国紧密的联系起来，把个人融入到全国建设和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事业当中去。
0: 在红色粮仓，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讲述了1948年泉州中心县委在此设立粮食物资供应站，当地群众护粮运粮支援革命的历史。在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纪念馆前，师生同台讲述晋江赤子李子峰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事迹。第三场思政课则以一所大学的新时代长征为主题，回望学校40年职业教育报国历程，革命先辈的长征，全大40年的教育长征，新时代学子的人生长征一线贯穿。师生还在途中重温入团誓词，开展红色拉歌。
5: 8公里徒步走下来，身体确实有点疲惫，也让我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以前只在课本上读过长征故事，这次亲身行走更能读懂艰苦奋斗的含义。一路上书院队伍齐整，大家互相鼓劲拉红歌，集体氛围也让我很受鼓舞。
6: 长征精神不只是停留在这次徒步活动这里，在之后的大学生活中遇到学习困难，我会不怕挫折坚持奋斗，在书院生活班级集体中团结同学，把这次活动汲取到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学习动力，脚踏实地的钻研专业，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的使命担当。
0: 8.6公里丈量的是先辈用信仰走出的路，三堂行走的思政课点燃的是青年学子技能报国的青春之火。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这场徒步让红色基因在大学校园接续传承。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7: 13号，新塘街道召

0: 开企业融资惠企政策宣讲暨安全生产工作会，会议以助企纾困、融资赋能、科技安防、护航生产为主题，分别邀请晋江农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晋江新塘支行的相关负责人，围绕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及贴息政策展开详细解读。现场同步举行银行授信晋新社区辖区企业签约仪式。会议还邀请中国电信晋江分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民企安企业版操作方法以及 AI 哨兵监控预警系统，重点讲解火情、隐患识别、实时预警等应用。在安全生产知识讲座环节，宣讲人员围绕厂房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要点、用电规范管理、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开展系统培训。
1: 透过这次讲座，他也把一些消危险的事情把我们罗列出来，我们就会针对性的每一条每一项及企业里面自行自查自纠。
2: 下面请看简讯。
0: 14号上午，晋江市第27期事情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本次培训为期3天，培训对象为外县市调入干部、军转安置干部以及2025年度公安新招录干部。会议要求学员们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系统了解晋江事情，深入摸清社情，准确把握实情，认清发展优势、短板弱项和前进方向。要树立主人翁意识，把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在传承中守正创新，在岗位上实干争先。要潜心研学，深学细悟，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解忧办实事的实际行动，当好群众知心人，做好晋江发展服务员。在99重阳节来临之际，10月13号下午，东石镇开展晴暖金秋重阳慈善关爱百岁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前往东石镇第二社区、第四社区、郭岑村、潘山村走访慰问4位百岁老人。每到一户，慰问人员与老人及其家属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生活起居和身体情况，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目前，东石镇共有百岁以上老人18名，除百岁老人外，此次重阳节慰问对象还包括90周岁及以上老人和五老已偶。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1: 嘿嘿，我在看小说。
0: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1: 这样总可以了吧？
0: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0: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中医治的是无形，比如喜怒忧思悲恐惊。我觉得学中医是自我救赎，学完以后我的精气神很好，我更好的投入工作，所以其实学习中医其实相当于去充电。首先其实调的是你的重心，三分之二的重心在脚后跟上，然后五个脚趾这样轻轻抓地，下巴呢这样微收，掖胯的感觉很明显，你背着墙的时候这样靠着墙的时候自然就有了，比如你背靠着墙是不是就有了。首先拿这个面踢自己的承山这个位置，也可以是承山附近都行，哪里酸都踢哪里，你看这样，那这样可以把你的膀胱经给刺激到。我们站桩也好练功也好，其实慢慢的都在练人的身体的那个叫正气，所以所谓叫正气从内邪不可干，都是那个气血的气。我是2019年开始学中医的，一开始因为我做电商嘛，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然后还有经常还喝酒，所以我就发现我的就很疲惫，而且我的左腿就明显感觉到没力气，所以后来就在那个喜马拉雅听了一下徐洪斌老师讲《黄帝内经》，哇，讲完以后我才发现人的身体原来除了已经造成的叫疾病，还有一个是胃病，所以我就处在疾病和胃病之间的。那我听了那个节目以后，对。

0: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就决定开始学中医。学之前我先调我自己的身体，当时候我150多斤啊，很重，而且手感觉自己没精神。那调完以后，我在6个月瘦了20多斤。我觉得学中医是自我救赎。我们那时候很苦，就怎么能活下来嘛？而且我们当时没有电梯，我们在6楼和7楼，我们在一个居民区的楼上，我要从1楼扛到6楼，就是每天卖的我要扛，然后早上起来我要做客服，晚上基本上到12点是常态的，就到12点嘛，就是熬夜这是常态的。我觉得学中医以后，我对事业的看法是什么呢？首先是健康，人关键是贵身，我不会因为事业会影响我的生命。这个事情如果让我心神不一的话，如果让我内纠结的话，这个产品我就不做。其实中国文化的思想，其实在中医当中它是一脉相承的。我在这几年，我把《易经》整本带着孩子们背了一遍，因为《易经》里边的，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乾卦、坤卦。啊，这个厚德载物啊，自强不息啊，都跟用药是相关的。很多人说中医治病很慢，其实中医一点都不慢，中医其实看你有没有对症、对药和治疗方法。这边会有感觉吗？
1: 那等于一条筋啊，像按下去会疼。
0: 这个其实就是经络的这个气血过不去，经络有阻滞，首先要定足三里的位置，头吊起来，承肩坠肘，气滞手，松腰落胯，气滞足。患者他是中风后遗症，通过艾条的能量把阳气注入他身体内，把他的阻络打开。因为内经有一句话叫阳化气，阴成形，只要阳的进去，阻滞少了以后，经络通畅了以后，它自然而然的它就恢复。产品它应该是健康的，它应该是无添加剂的，它应该是代表一个地方的一份心意的。那所以我以这个产品经的角度，把中医思想融进来，基于中医思想做些产品的研发。我们其实发现大健康这个赛道，无添加剂、短保食品、无糖这些啊，其实是呈上升的。就只要对自己、对身边人健康的东西，我认为它一定是符合市场的长期发展方向的。

我们现在的出海基本上都是产品出海，我们可以说是搬运工。搬运工其实虎价值非常低，但其实中国有很多特别认认真真的匠人，他们做的很多，比如像大漆，比如像我们的锡制品，还有食品。食品其实出去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大家愿意吃你的东西才认可你的文化，是吧？所以有生之年，我觉得那通过跨境，通过我现在的中医，把中国的饮食之道，另外呢，把中国匠人的东西能传播出去，能让全世界认可中国匠人的东西，让中国的匠人活得更好。这个我觉得有生之年如果做这个事情的话，这是我最想去做的。

欢迎进直播间的各位观众，现在给你展示的是我们晋江市磁道镇舒安村一个美丽的休闲乡村。这边背靠着山，然后前面是99溪，依山傍水的风景很好。停车方便吗？停车方便啊，您这边有停车位啊，然后这边地方也挺大的，而且也没有说什么收停车费这些，所以放心大胆的过来吧。开村咖的这个想法，我之前比如说跑到永春莆田啊，整个大福建很多地方都有去参考他们的经营模式嘛，跟他们的装修风格都是有借鉴。

0: 照片也很出片。
1: 像这边这些瓷器，这些就是我们瓷造这边烧制嘛，比如说葵口碟啊、例如这些，这边也可以相当是一个打卡点啊，过来感受一下我们瓷造这边一些比较特色的东西。开业那几天都人多啊，然后宣传做得挺到位，村里面都大爷大妈也是会过来喝咖啡，把他们接受这种新鲜的东西也是挺快的，他们也会比如说点摩卡呀、点拿铁这些东西。
2: 看到这个有个船的造型，一开始以为是普通的就是小渔船，但是走过来过后才发现这是个咖啡厅，口感的话挺好喝的，特别是他们的特调层次很分明，喝起来很让人清爽。
3: 这种村子里面喝咖啡的话，就这种湖边的话感觉会比较治愈一点嘛。
1: 我也在办公楼里面待过，感觉就可能不是我想要的节奏嘛，然后后面就跳出了那个舒适圈，然后也去做过比如说销售啊，或者做过其他东西嘛，就是总想挑战自己嘛，做自己没做过的东西。像做村咖的话，跟各种社区比如说市区那种咖啡店，最直观的就是人流量，节假日来的人很多，但是工作日的话人流量就相对比较少。乡村经济的话，我觉得风口还是挺大的，就是要坚持嘛，就短时间的可能见效没那么快。我们这村你看现在发展的这么好，比如说有山有水啊，这边的生态也做得好啊，然后人文这些也是很好的，还有我们这边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黑草谷嘛，这边很适合就是休闲，不管是带全家老少都可以来这边游玩啊，看风景，就是逃离城市的一个乌托邦嘛。就是证明出去了肯定也是回来，不管在外面做得多好多大，到时候最好还是要回来家乡的。现在看到就是我们苏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黑草谷的体验中心，大家可以跟随我的脚步进去进来看一下。
4: 这个草谷的主要特征呢，就是它是用火的，
1: 好，用火了是吧，
4: 烟火气的，它是用来煮水的，因为这个陶土做的，它就会通过这些缝隙跑到这个水里面去，然后喝起来就会有小时候那种柴火灶的那个烧的那个水的那种味道。
1: 是靠自己的力量肯定是不够，肯定靠就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嘛，然后过来这边发展，然后让这个地方就是大家一起做好，然后把发展把这个地方发展起来。

0: 就起码最少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就整个状态都不好。三个月之后就开始出现一些就躯体不适，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只是睡不好，然后后面就是整个就是整个状态也不是很好。
1: 就是袂困的了，看到物件强要吐也袂食，就感觉牙赤。
0: 我是爷爷带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爷爷突然就离世，然后我当时又是就是二胎刚出生，就很多事情累积，然后整个人就一瞬间就很崩溃，突然就是很多愁善感。就是你像刷视频刷到就是一些歌的时候就莫名就哭了，就是往自己身上带入，就很害怕独处。那个时候就是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就是想自己身为一个男人嘛，要自己解决这些事情嘛。
1: 生两年前呢，感觉说往个胃胀啦，啊胃胀才去照胃肠镜啦，用个照嘞，伊说无干那事。看到一年半了后，人个消散了吧喽。

0: 你着看开，你着爱乐观嘞，并甲我无关系。咱都咧艰苦，要怎啊乐观的入去啊？咱心情就搁变着调，而且才唔只会乐观的去啊。我家无意识的，拢是一种焦虑。
1: 情绪当然，这个专业化的描述就可能是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一些压力原因引起的一个心理的情绪的一个波动。很多的那个这个情绪化障碍的人，他的首次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不是以焦虑症、抑郁症的情况，他是以其他的形式，啊，都是躯体不适，或者是有很多人他可能是以这个睡眠不好，所以说就跟发烧感冒似的，你发烧了之后，医生可能觉得他后面有炎症。那我们这个也是一样，你的失眠、你的胃口不好或什么的，只是一个表象，它背后隐藏着可能很多的问题。这个心理疾病就是包括说这个情绪的问题，它是属于轻性问题的，属于一般性心理问题。啊，重性精神疾病它属于严重性心理问题，它不是一回事儿。每个年龄段都会有它不同的心理问题，这个心理这个问题也是伴随我们整个一生的。哦，就是如果你能去正常的去解决了的话，哎，我们平安的去度过；解决不了的话，它会越来越重啊，甚至有些心理问题严重的程度上，它会发展变成了心身问题。当你发现就是周边的人有不开心啊，或者是很烦躁的时候，我们多去陪伴，多去倾听。如果严重的情况下，及早的话，建议他们来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及早的干预。
2: 专业的事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我有的时候去网上查一些东西，会给你带入进去，会越想越严重。就是我现在想起我当时其实有很多就是被那些网络上的一些就是一些宣传误导了吧。不要去讳疾忌医，不要去感觉就是什么啊名声不好或怎么样，这个东西其实我感觉是很正常的。
0: 这八九十斤，这调好差二十斤的啦。我们边头人还佫野做，像我这种焦虑袂晓来种的所在，因为伊唔承认。我哪有啥物排泄啊？咱这个身体爽是上大的重要吼。
2: 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撑，硬撑到最后，反正可能反而会伤害很身边的人。
0: 啊，这家己有得着种的哦，我才感觉个人生更加会晓说着，怎啊去爱护家己，也是说咱若有生病，就赶紧着去针对的去调理咯，就莫个拖安尼。啊，有快活，我相信人生都是个彩色的芽霜，创啊，逐项代志嘛很开心。

0: 其实我觉得你做手冲的时候就好像在跟自己对话一样，
1: 空间做得再好它都是一个壳，最重要的就是内容。大家好，我叫陈垂来，我是乐麦家居复合空间主理人。我们现在也是打造了一个集建材家居、艺术展览、精品咖啡一体的复合空间。
0: 大家好，我是李小云，我是乐麦复合空间咖啡板块的负责人。我主要负责乐麦复合空间软装、绿植、摆设、咖啡服务。
1: 我觉得复合空间它是一个形式啦，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它慢慢形成了一种复合业态的一种形式。核心的这个特质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复合空间里面，我们每个业态每个板块它互相的赋能。像上海、杭州这些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我记得我最早在看过一个应该是王树设计的一个空间，它是一个展览结合咖啡的一个业态，一楼做的是一个咖啡空间，二楼做的就是一些小型个展，啊，那个事情对我是比较启发的。
0: 我觉得你做手冲的时候就好像在跟自己对话一样，你完全就沉浸在一个自己的感官世界里面，你会去观察它，像刚才这只豆你能看到它在冒泡泡，你可以去闻它的花香，你就能感受到这只豆子它的新鲜的程度，它想要表达的一些话语。这杯柚见是一杯氮气咖啡，我们里面加了花魁的冷萃，还有日本的柚子，一点茉莉花，它上面有很绵密的泡沫，它的口感是很清爽的。

0: 就这个整个感觉还是有点太干了，可能需要更丰富一点，就太素了。
1: 脊上面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茶几上面的这个花可以换掉了，包括那个灯也可以换一下，那个灯的颜色也比较素，
0: 太淡了哈、哦。
1: 对对对，
0: 内容可能更丰富一点。这个包括这个灯不一定放中间，放边上可能更有意味一点，还是要经常更新一下。
2: 我们整个展厅的灯光都是有经过设计的，对，我们把色温控制在2700K 左右，这样的灯光让你可以看见手机，但是又不会刺眼，就很舒服的。包括我们的整个展厅里面，我们用了大面积都是用了沙发，就是想让客人坐得更舒适一点。然后这个空间里面的所有的桌椅、沙发、茶几都是可以自由的移动的，在中间放了一个 USM 的柜子，除了可以展示我们上面的陈列品之外呢，它还起到了一个小阻隔的一个作用，客人可以比较有私密性的一个会谈。
3: 除了喝咖啡之外，我还会在这边看一下展，然后也跟这边的几位主理人沟通，了解一下他们的有没有新的产品。
2: 你觉得这画里面画的是什么？
4: 看到一个游动的那个状态。
2: 因为我是一层层看的，我看到了一个鹤在展翅，然后拍打着冲向海浪的那种感觉。
4: 不同的人对这个视觉的这种解读都不一样，
2: 也有可能是因为经历的不一样。In
0: our old rendezvous。最初我们也是一个朋友，他想在办一个小型个展，这也是启发了我们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后续之后，我们办了一些像我们自己这个行即刻分享会，也办过一场那个安溪支教的公益展。啊，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丰富空间内容的非常好的形式。我觉得对空间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内容，因为你空间做得再漂亮，做得再好，它都是一个壳。那很多品牌的这种调性啊跟气质啊，其实通过不断的内容活动塑造起来的。
5: 就是下个月他们的这个展览我们要配合一下，到时候这个展品先撤掉，把这个空间整理出来，我们提供基础给他们来做内容。

0: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

0: 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7: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8: 这才是茶叶。
9: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10: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多部门联合开展陈岱金四路道路交通综合整治，松溪中学改扩建一期项目加速推进，力争2027年8月完工。2.6米眼镜蛇藏商户洗手间8天，店主装监控和诱饵，请消防抓捕。13号，晋江市城管执法局联合相关部门在陈岱镇韩岱村金四路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
1: 现场联合行动执法人员对金四路违规占道经营行为及时劝导处置，并宣传解读占道经营相关法规，发放关于禁止占道经营的通告宣传单，向商户摊贩讲清管理要求，积极引导摊贩告别游击占道模式，转入定点规范经营。
2: 我们的要求就是划线，在我们规定的划线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经营，在线外的话你就要重新要规范到线内，有具体的内容一项一项的核对一下，对照一下经营的范围，好吗？
3: 好
2: 啊。
1: 陈岱镇韩岱村金四路沿街商铺集中，人流车流密集，日常交通活跃度高，长期以来部分商户存在违规出店经营、占道堆放杂物等行为，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影响了行人通行空间。
4: 今天上午主要是我们城管执法局联合交警那个道路整治组，还有西边的包片工作组对韩岱村的金四路进行开展道路交通整治，然后是配合交警部门跟施工队进行道路标志标线的施化，还有两侧停车位的施化。
1: 此次联合整治有效清除道路通行障碍，彻底改观金四路道路乱象，进一步提升路段通行安全性、有序度和整洁度。
4: 这样就便于以后金四路这条以后比较不会拥堵，然后也便于通行，市容市貌方面也会比较有序。
1: 下一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动管控，加大重点路段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联合有关单位全力营造安全畅通、规范有序、文明整洁

0: 的道路交通环境。
1: 14号下午，广东省2026年新强师工程市县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培训班走进陈岱镇海美中心小学，实地观摩融合教育建设成果，以跨区域研学交流，共探特殊教育普惠发展新路径。
0: 在陈岱镇海美中心小学，150名参训学员实地参观了资源教室、美术展以及校史馆，共同聆听了“点亮向美微光，深耕适宜融合”。海美中心小学推进融合教育实践经验分享，一起观摩了融合教育英语课。
2: 海美小学今年是获得了教育部公布的第二届全国融合教育的典型案例。那我们广东和福建都是特殊教育发展较快的这个省份，通过两地实地的这一个交流互动，希望能够更好的去推动闽粤两地融合教育事业的共同发展。
0: 据了解，此次交流活动既是对晋江融合教育成果的肯定，也为两地特殊教育工作搭建学习共享平台。
3: 我校秉持利海之志，向美而行办学理念，深耕三山融合向海而学大师证校本课程，以海文化为资源，依托三行课堂厚植包容向善的德育底色，同时积极构建五学三创加融合教育课堂新样态，立足课堂实施差异化视线化教学，为不同发展需求的孩子搭建成长支架。
4: 这次呢，广东省的老师们来，正好是我们国家颁布15特殊教育规划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那么国家那个规划里面写到说我们要加强交流合作，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各省的老师们来我们福建去了解我们的融合教育，了解我们的特殊教育。
0: 据了解，陈岱镇海美中心小学是一所随迁子女占比较高的乡村小学，该校建立泉州师院 UGS 协同发展共同体博士服务站，以五学三创理念为行动指引，锻造体育促融特色育人品牌。
3: 未来我校将探索小班化教学路径，优化育人空间，落实同伴互助、分层支持，让特需学生在自然包容的环境里相伴成长，践行无痕融合，静待每一朵花儿自在绽放。
1: 近日，晋江市松溪中学改扩建一期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目前，项目桩基施工已全部完成，各新建教学楼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施工，校园改扩建工程全面按下加速键。
0: 吊塔起落，机械轰鸣，施工人员穿梭作业。12日下午，记者来到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围挡规整，作业区域划分清晰。
5: 我们的新建的7号楼，我们已经达到了4层板3层柱的一个浇筑。那么6号楼，我们的现在完成的是低应变的一个检测。4号楼，我们现在完成的是我们的层台还有地梁的一个浇筑完成，在明天我们会进行的一个光杆的验收。
0: 据了解，松溪中学改扩建项目位于安海镇安前村，预计总投资1.28亿元，项目分二期建设，总用地面积41719平方米，新建及改建地上总建筑面积约40098平方米。
5: 整个工程我们分为2期建设，目前我们改扩建是1期的工程，那么里面有建设我们的4号楼、7号楼还有6号楼的这一个新建的项目，还有3号楼、5号楼、8号楼的修改项目。那我们预计在2027年的8月进行竣工。
0: 为保障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松溪中学建立工地常态化巡查机制，校方成立专班，定期深入施工现场，实地督导工程进度、质量与安全生产，并联合施工监理单位每周开展现场会商协调会，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施工难点，保障项目高效推进。此次改扩建是松溪中学办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2023年，松溪中学升格为完全中学，办学层级实现跨越式提升，办学规模与育人需求持续增长。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依托学校与校董会积极发动，安海海内外乡贤、校董、校友、企业家及各界爱心人士踊跃捐资，同心助力，为项目建设注入强劲动能，生动展现了社会各

0: 了解情系桑梓兴教助学的深厚情怀与责任担当。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后，松溪中学校园面貌将焕然一新，教学用房、功能场馆、配套设施实现全方位升级，办学条件与育人环境得到质的改善，进一步扩大办学承载能力，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让更多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1: 好，我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2.6米眼镜蛇藏伤不洗手间8天，店主装监控投诱饵，请消防抓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5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13号下午，乔治中学田径场上演了一场特别的挑战赛。七日乔生庆华诞，力称逐梦展风华，献礼校庆70周年全民健身俯卧撑挑战赛。150余名师生同场竞技，用汗水与坚持为母校70周年校庆助力。下午4点多，乔生中学参赛师生在田径场上列队就位，随着口令响起，大家俯身撑起，动作整齐有力，气氛热烈。根据比赛规则，大家需在7分钟内完成70个俯卧撑的挑战。对于不少参赛学生来说，70个俯卧撑是不小的挑战，但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1: 70个俯卧撑对我的体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体验嘛。然后站在赛场上，每一次的俯身还有撑起，然后手臂都开始发酸，身体的疲惫感也逐渐涌来，然后好几次都想要放弃，但是想到这个是献给校庆的活动，心里就多了几分坚持嘛。然后觉得坚持下来的这个过程就是这次的最大收获，然后这个拼搏的精神我今后也会运用在学习中，做就是更坚强更自律的学子吧。
2: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现在的学生的体质相对会比较弱，包括特别是力量方面的，然后我们学校趁这个70周年校庆搞这个70个俯卧撑的挑战赛，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个第一个是为学校的校庆助力，然后第二点的话可以培养学生那种终身锻炼的这种意识。
0: 一场俯卧撑挑战赛不仅是对体能的考验，更是对意志的磨砺。乔生中学以全民健身的方式迎接70周年校庆，让师生在运动中感受坚持的力量，也为校庆增添了一份特别的活力。
3: 10月12号下午，玉麦同源聚力培英，育英系小初贯通协同培育工程启动仪式在金井镇育英中心小学举行。育英中学与育英中心小学同根同源，此次携手启动协同培育工程，标志着两校在打破学段壁垒、推进小初贯通育人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4: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启动育英系小初贯通协同培育工程，宣读玉麦同源聚力培英晋江市育英中学金井镇育英中心小学育英系初小贯通协同培育工程工作方案。今后两校将发挥百年同源办学优势，以新课标育人要求为核心，立足育英育人薪火相传的校本文化内核，坚持以生为本、以师为基、学段贯通、协同赋能的工作理念，摒弃学段割裂式育人模式。通过学科专题讲座引领、学科教研联动、思政活动赋能、文化文脉传承，打通小学高段至初中一年级的育人断层，实现学生学习习惯、学科思维、综合素养、思政品格的螺旋式提升，推动两校教师专业协同发展，依托市级思政育人平台，打造具有育英本土特色、

0: 可复制、可推广的小初学童育人品牌，助力区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还开展了语文学科小初衔接阅读技巧专题讲座。
1: 近日，在陵园街道某商铺内，一条 2.6 米长的眼镜蛇钻进商铺一楼卫生间，并在便池中藏了8天。最终，消防救援人员成功捕获了这条大蛇。
0: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这条眼镜蛇一听到动静就钻回便池下水道中，消防员手握捕蛇器，却对它无可奈何。随后，消防员在卫生间内摆铁笼，用仓鼠诱捕大蛇。不久后，这条眼镜蛇出动了。消防员见状，赶紧扔沙袋堵住便池口，并选准时机，用捕蛇器夹住蛇头，准备把它拉出卫生间。消防员更换捕蛇器后，通过监控查看眼镜蛇的位置，并伺机夹住大蛇7寸。两名消防员相互配合，把蛇装入捕蛇袋后带到野外放生。据店主介绍，早在10月3日，他进卫生间洗手时便发现了这条大蛇。当时蛇身已探出40-50公分，呈现直立攻击状态，吓得他掉头跑离。因担心蛇未及时被抓会伤及他人，便特意在卫生间内安装监控，并放鸡翅、鸡蛋，用仓鼠引诱。可是这条眼镜蛇极为狡猾，连续多日刚一钻出，察觉有人靠近便迅速逃回便池下水道，直至11日才被消防救援人员抓获。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

0: 点着了，本仙也得遭殃。
1: 香烛来时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拉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堆积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放火！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救生护佑千万里，日照。

0: 昨天晚上发现什么？昨天晚上，林川别业，铜链的事真不错。嗯，炖鹅也是非常的美味。对对对，你也吃过吧？当然。余华君已经带着那位去林川别业清剿了。哦，铜从哪里来？一查便知。哦，不过你也不用紧张，谁偷的铜，铜要去做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
1: 那你在乎什么呀？
0: 我只想找到春秋刀。

0: 找对人了，我就是春秋道。
1: 啊，白丽妍他们
0: 就是我杀的，因为他们必须死，挡了我的路了。
2: 挡你们的路我倒不会，但那个用手机的杀手他必须死，
3: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0: 现在林川兵也暴露了，你也活不了了，对吗？你是真聪明，也是真可笑。
1: 林芝，我们回去。是，谢娘，掉头回去。
0: 你说你们这一群将要死的人，还在为什么所谓的真相疲于奔命？你们更应该。 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即将倾覆的世界。
2: 你什么意思？别笑了，说。

听见没有？你不能死！春秋道士何人与你联系？那个用手指的杀手在何处？

0: 叔父，你昨日一夜未归，我担心死了。
1: 我没事。
2: 亲娘，您为何会在此处？
0: 我想起二郎可能去了灵川别业，担心会有危险，我一早就来问叔父了。
2: 你可曾见什么人来找过巡山公？
0: 没有啊，但是今日叔父跟我说了许多奇怪的话。

0: 你为什么杀他？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杀他？说什么？别在这吵了，别在这吵！出来！出来！
1: 跑来质问他的，为什么不等我们一起？说话呀！
2: 王爷是不是刘翔杀的？刘翔为什么杀的？他到底说了什么？高秉卓，你自己来找刘翔，他什么都还没说，你凭什么逼他？
3: 没有逼他，他是自杀。
0: 算是自杀，也是因为你，高秉烛，我曾在你兄弟的坟头发过誓，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道。为何你还要以一意孤行、单打独斗？今日若非是你自作主张，刘翔就不会死。
1: 高秉烛，你永远都只想着复仇，莫非这天下来曾只有你的错才是仇吗？
3: 说的对，我是一意孤行，我是一心只想着复仇。可我本来就是一个孤魂野鬼，我连我的影子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的刀。
1: 高秉烛，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了，也不会再帮你了。

0: 高秉烛，你是不是从未醒过？
1: 对不起。

0: 那我就先回去了。
1: 青娘。

我阿爷的死其实跟你叔父有关系。

0: 启禀圣人，那位查抄巽山宫临川别野时，发现了铸器和伪造的币钱。巽山宫、司器连山同矿证据确凿，不过巽山宫自知难逃一死，已经畏罪自杀了。上回查出百里岩，这回又查到柳香，你这么查下去。
1: 怕是朕身边的文武百官，个个都不干净吧？你们说说，这个案子该怎么判？
2: 启禀圣人，按律主犯巽山宫刘香，当处死刑，附加绝杖100，夺其家产，其宗族亲眷贬为庶民，不得入室。
0: 臣以为这再分明不过，无需再审。
3: 巽山宫是河东望族，他的亲眷也均为世家子弟，如何能说贬就贬？
0: 高升，每回一到难题你就专瞌睡，睡醒了吗？
3: 臣以为主犯巽山宫，以自寻短见。 再讨论刑律，也毫无意义。为表惩戒，伐木其家产倒也罢了；若将其家眷都贬为庶民，只恐引起朝中动荡，此举不妥。
0: 你既然看得这么清楚，高升，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大理寺来办了。
4: 高公，整个巽山宫府已被查抄，所有东西都带回大理寺了。
5: 所有搜来的东西都要记录清楚，回头我要上报圣人的。
4: 是。
5: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啊！
2: 高公曾经说过，一旦抓到杀死百里岩的凶手，就将不良井解封。如今巽山宫自裁，认了所有罪，那不良井是不是也该解封了？
4: 你若不说，我倒是忘了此事。
6: 你若真的那么想解，自取解了便是。是。解封了，解封了，解封了！春师好。
7: 哎，春师好。哎，令牌，找我的令牌。 我要上去一趟，你这愣着干嘛？找我的令牌放哪儿了？
2: 程氏，这是要去哪里啊？
7: 裴厅长，有失远迎，
8: 恕罪恕罪。

0: 不良井解放，你方才为何不在啊？啊，
1: 一位兄弟的母亲病重，我刚去看了看，急着上去请一位走医来。
2: 你这个不良事，很是尽心。
1: 不敢，再其为牟其正罢了。
0: 我替不良井老少谢过裴厅长，百忙之中还解了不良井的燃眉之急。
1: 起来说话，来。
0: 不必谢我，要谢就谢高秉烛。
1: 高秉烛吗？
0: 是他记挂着，不然我怎能知道不良井这些苦衷呢？

0: 二郎，喝杯茶吧。二郎，柳香已死，家主的仇也算报了，你为何还闷闷不乐呀？
1: 临川别院已被查抄，血战功虽已自裁谢罪，可我不知为何，总还有些忐忑。
0: 家主过世后，二郎忧心多日，怕会患上心疾呀。若二郎忧心难解，不妨回工部上职，也算了了家主的心愿。
1: 那些魔根构筑，如今看来，确实无用。
0: 可二郎不是一直笃信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吗？为何如今又考虑用处？
2: 是阿爷对了，我错了。
3: 高师，想你就在这儿，
2: 我来跟你说一声，不良井解封了。
3: 好，
2: 是你让那裴剑解封的吧？
3: 哼，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啊？

0: 不良警都解封了，你不高兴啊？闷闷不乐的。巡山宫柳香死了，这是我5年里追到的最大的线索。我还没有动手，他就自杀了。我还没有动手，他就死了。你找到那个杀手就差这么一步。 他怎么就死了呢？我这个废！那你接下来有何打算啊？哎，我不知道了。但我知道我的仇还没有报。
1: 七娘近日如何？七娘还是不肯出门，一直在房里待着。阿爷去世时，我也如她一样，不愿直面。只觉得这世上再无人能够庇护我了。二郎若能想通的话，不妨过去看看七娘，好生劝慰几句。
2: 阿爷的死，其实跟你叔父有关系。

0: 一转眼呢，小五他们也走了5年了。我每年过来，他们的坟头都是干干净净，没有杂草。我知道，都是你清理的。
1: 给他们报仇，我这个废物能为他们做的也就这些事儿了。老娘还好吗？啊，
0: 好着呢。每天都是我亲自给老娘熬药，放心。
1: 这几年辛苦了。

0: 七娘，吃点东西吧。这是我刚煮的乌鸡汤，多少吃两口吧。七娘，殉山公心丧，我知道你心中积郁，但你也不能什么都不吃啊。
1: 公爹出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劝二郎的。时至今日，我才能真的体会到他的心情。
0: 方才，二郎他……
1: 我看到，我知道，他来过。
0: 七娘。
1: 若是平日里，他来到我的门前，我自会笑着去迎他。可现在，公爹的死跟叔父有莫大的干系，二郎肯定不知该如何面对我，而我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 高氏，有时候我真觉得你这样活着太累了，
3: 太累了。那你说我该怎么活着呀？去死啊！
4: 你呀、啊！

0: 二郎笑什么？我只是突然想到七娘做的胡辣汤，他那一碗料，也在摊主一锅等。
1: 七娘出身名门，能有此番心意，已十分不易了。
2: 这份柳香所做的事情与七娘无关，以后你们不得因此对七娘有怨言。
0: 是。

0: 哎，店家，你这胡辣汤也不用称食出鲜果，为何要称这铜钱呢？
1: 市面上流通的恶钱伪币，现在极多，分量呢又不够斤两，我若不称一下，早就赔个底朝天了。
2: 店家，这杆秤我要了。
1: 哎，
2: 石飞，
1: 你怎么拿我秤呢？
3: 生活果然是活色生香，只给了你木炭的线索，便揪出驯山公这条大鱼，看来有几分本事。
4: 金星带着内卫去清剿临川别野的制铜坊，共缴获匪钱33000贯。
5: 别说出去，外面守着吧。
6: 是。
1: 本来这批铜钱已经入库，若是你猜错了，恐怕我不是被风云狼说两句的事。
6: 这么大的冶铜工坊，一日便能炼5万钱，而且驯山公私窃铜矿。
5: 怎么可能只炼了33000贯？果然和我想的一样，这些伪币都是合金量的，甚至比官钱还要再重一些。怎么会？
1: 这些伪钱的数量和失窃铜矿的数量有天壤之别，此事有蹊跷。
5: 对啊，驯山公偷了连山铜料，私铸伪币，为的是以假乱真，中饱私囊。为何这伪钱无情反冲？
1: 那看来驯山公的死只是他们在棋局保帅。
5: 这些都只是一个幌子，驯山公自裁谢罪，也只是为了将此事做个了结而已。那批铜根本就不在临川别野。
1: 这背后究竟还有什么样的种？
3: 那不在临川别野又会在何处呢？
1: 高秉烛藏跟我提过，百里宫之死或许与春秋道有关。
7: 春秋道。
3: 春秋道是一个曾经在神都潜伏多年的秘密组织，最近接二连三的事情或许与他们有关。不过春秋道在5年前被剿灭，已经销声匿迹了。那他们刺杀我阿爷，应该不只是为了炼山铜矿。神都之大，你说又有什么地方能够瞒住内卫大理寺，瞒住我联防？
8: 杀之圣女，驯山公现在自裁，还有那对妇女，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灭了。如果这背后真的是春秋道的话，那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9: 那这驯山公一死，那家主的死不就更无人查证了？
8: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找到那批铜料，搞清楚他们背后到底有什么图谋。
9: 可是内卫的人和大理寺的人把整个神都都翻遍了，还有什么样的地方是他们都找不到的？
8: 这铜料一定还在神都，有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只不过。

0: 怎么了？
1: 刚刚把你的衣服弄脏了，我帮你打干净。
0: 没事。
1: 你一看就是从外面来的，肯定很有钱吧？嗯。
0: 你们天天都在这街上逛吗？
1: 当然了，在家早就饿死了。出来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抢到半个馒头吃呢。
0: 不良景，很少有外人来吗？
1: 像你穿这么漂亮的，我反正是头一次见。前一阵子来的那些人，跟咱们这儿穿的也差不多。原来外面的人也不都是有钱人吗？
0: 哎，这是你说的那些人吗？
1: 嗯。

0: 这里安全了，他们是不会追出来的。大神君，老关，你忘了临川别业了吗？管家信过，总好过信你。你信不信我让你随时闭嘴？
1: 那你不妨试试，我自有办法传上去。
0: 为何要躲着不良人？不良人的生活已经够苦了，不必再见到我。见到你会怎么样？心里会不舒服的。若是住兵房的事情捅到官府，整个不良井会有灭顶之灾。
1: 这里的人都不愿意见你了。
0: 你还在乎他们的处境？他们恨我是应该的。他们把驻兵房建在了不良井，怪不得官府的人查不到。走。
2: 去见一个比官府还了解不良井的人。训山功夫所有涉事人员皆已归案，唯独那个叫渊飞的侍卫在逃。我亲自带人去大理寺查了，高公收走的训山功夫的卷轴中，竟丝毫没有和同僚相关的线索，此事果然蹊跷。
3: 到底发生了什么？谁让你跑来质问他的？为什么不等我们一起？
2: 我曾在你兄弟的坟头发过誓，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道。为何你还要一意孤行，单打独斗？
3: 自训山功夫回来，你怎么心神不宁？
2: 高秉烛，你是不是从未信过？连山屯矿的线索断了，那个叫渊飞的杀手也没找到。
4: 我能什么心思？我明白，我去查了。
5: 岳华俊，柳家七娘有事求见。
2: 七娘？
4: 对。
6: 高使，你怎么又来了？
7: 找你有事情。
8: 这位是百里二郎，这是我的兄弟，不良使王登成。
9: 原来是百里二郎，早听人提起过。
8: 我阿娘呢？
10: 阿娘没在。前两日天气突变，风湿病又犯了，上午刚送去医馆了。
11: 医工怎么说？老毛病了，得慢慢调养。你别担心。
12: 这糖浆尚未凝固，全锅糖应该刚做好没多久吧。
8: 您要是喜欢，那有几块做好的，一会儿给您包上。
12: 我这想问，
13: 我敢保证啊，这糖肯定做苦了。阿娘以前经常跟我唠叨，这芝麻得烤熟了才能放进去，不然做出来就是苦的。嗯，
8: 苦了。
13: 阿娘现在老糊涂了，早就不记得烤芝麻这个事儿了。
8: 尝尝，
13: 最好给个尚可的评价。
14: 让我阿娘也高兴一下。我第一次见他，他就给一家羊汤评了上客。
15: 成都第一饕客，怎能浪得虚名？想问什么尽管问，城市是咱们自己人，不必瞒着。
16: 陈国堂，是苦了一点。
14: 是，先坐，坐。
16: 二郎今日早上来找姑，似乎有心与我修好。 这在二郎已是万分难得，可我心中总想着叔父，还有公爹的事，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竟也没有见他。
17: 阿月，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16: 怎么会呢？此事关系复杂，错不在你，不要自责了。
17: 倒不如找二郎来把话说清楚，或许可以解开心结呢。
16: 二郎一早就出门去了。 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
1: 或许他只是出去散散心，很快就回来了呢。申妃跟着你放心吧。
2: 申妃？可今日二郎出门，申妃并未跟着。阿月，你说二郎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1: 你先不要担心，我派人去查一下。
3: 住兵房？
4: 你不知道吗？
3: 我怎么会知道？在哪里？谁干的？
4: 怎么会出这种事情？若是真有人在不良井私铸兵器，那可不是你我能解决的。
5: 既然如此，只能报官了。
3: 站住！
6: 你不可以不管。
5: 你不知情，不算违法。
3: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不良井下有驻兵房，上面查下来，不良井将永不见天日。
5: 到时官府自会解决，你放心。
3: 高秉烛，此事还是由你我来解决吧。你不要忘了，你曾经也是一位不良人。如果你去报官，这井下的所有百姓都是死。
4: 不报官才会引来滔天大祸呢。若是真有人在这私铸兵器，我再跟你说一遍，不是你我能解决的。愣着干什么？抬进屋去。
7: 禀右华君，通缉犯的画像已经画好了，请右华君过目。
1: 你去查一下百里二郎现在何处。
7: 是。
2: 元妃，此人整日跟着叔父，神神秘秘的，也不爱说话，我一直觉得他怪怪的。
1: 自你叔父死后，此人畏罪潜逃，我们正要通缉他。关于此人，你可知道些什么？
2: 他叔父曾经许给他一处宅子。
1: 宅子？
3: 等等，
4: 百里二郎心如止怒，也出去让他安检，免得日后怀疑我。
3: 都是我信任你。
4: 不是，既然出了，躲也躲不过去。驻兵房的事情咱们只能自己解决，
3: 我听你的。
4: 其实我已经找到驻兵房了，就在坤家岩一带，但是门口有很多人守着，咱们得找另外一条路进去。
3: 坤家岩附近有采玉的矿道，可以进去。
4: 走。

明玉华军，没人。发现一个密室。

0: 慢点，高师。高师，咱俩能行吗？要不然回去叫些人吧。
1: 不用了，多了容易被发现。走。这怎么了？
0: 这塌方，昆家岩去年碰到塌方，砸死了人，剩这条道可走了。
1: 怎么了？
0: 怕了？
1: 展阳。

0: 要塌方，躲也躲不过去。怕有什么用？这国梁靖可是万年基业，从来没有塌方过。哎，为何突然在去年塌方？哎，你说塌方会不会跟驻兵房有关？可不可能啊？这边。
1: 高神。

0: 不是，前面就是了。狗屎，我想了一下，此行危险，我们草草前去是不是太冒险了？我们回去从长计议好不好？
1: 不行，事先见不光，没有事先从长计议了，我们先去探究好情况。狗屎，驻兵房背后的事情一定不简单。况且你现在还是通缉犯，别掺和这件事情了。
0: 阿娘，你想过阿娘吗？阿娘年老体弱，肉还需要你照顾，她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呀。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我以性命担保，我会保全不良井。听我话，回去吧。
2: 是朱平房用的铜料，很有可能是柳香偷换的连山铜矿。那就一定和春秋刀有关。你知道的，我找了春秋刀整整5年，我只有通过春秋刀，才能找到那个杀手给小五他们报仇。我不能错失机会了，我走前面。若是一会儿情况不妙，东城，咱们先保命。 咱们一定有一个人活着出去。嗯。

0: 除了这件密室，所有的卷轴和资料全被搬空了，袁飞很有可能被灭口了。
1: 若是被灭口，连这些都不会留下。可若是想出逃，准备应该是些金银细软。
2: 你什么意思？
1: 柳香虽死，但这袁飞定还有其他任务。
2: 全身搜捕。是。对不住了，高石，日后再给你配合，任大任吧，给你磕头都行。我这人得听我的，先保住命。
3: 王登成，
2: 原来是你出卖的不良心，你还有良心吗？
3: 高石，重兵我们就在这不良景下，如果你凶我。 不良景的人都得死，明白吗？
2: 你在威胁我？
3: 我是在劝你，为了不良景，你只能跟我合作。你不是想让兄弟们都离开不良景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2: 什么时机？勾结外贼，把不良景陷入不义吗？
3: 不是，当年你带兄弟保护神都，出生入死。
2: 陆的什么地步？不良景气，神都到处都是你的通缉令。
3: 我是一个王登城，在乎你的死活。我哪里当兄弟，我会害你吗？
2: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不良景陷入不义，我也不能放着小五他们的仇不报。
3: 高石，你听我说，我知道，你一直想抓当年的那个杀手。我答应你，你跟我入神道，我把那个杀手抓来交给你。
4: 你和我一起，为小五他们报仇，如何？
5: 见过张先生。
6: 不是两个人吗？
3: 那边已经去动了。

0: 高秉烛送客。
1: 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2: 原来是你，
3: 没想到吗？
2: 没想到。
4: 傅一郎，密信。
5: 寻枪公子发现铜料无章，请凤一郎移步寻枪功夫，与兵部交接详情。
6: 备车，我要去寻山功夫。
0: 啊，临川别业是你发现的，这不良井居然也是你找到的。没看出来，真有两下子。老夫就欣赏你这样。
7: 高某受不起，我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复仇。
0: 哎，复仇嘛，老夫可以帮你，你放心。你的事情呢，老夫已略知一二，只是你的双眼已经被仇恨蒙蔽了，根本就不知道仇恨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告诉你，你的仇人就是造成这一切不公的妖后。你难道不想杀到妖后面前，替你这些死去的兄弟们问他一句：皆为神都子民，为什么不良人的命就这么贱呢？
7: 宋公子言到底想说什么？
0: 你虽然出身卑贱，势单力薄，却一直对抗神道，勇气可嘉，我很欣赏。所以，我要告诉你，如今大业将成，只要你愿意加入神道，与老夫共赴大业，将来煌煌神都，享无尽的荣华富贵。
7: 宋公，大业将成，有那么容易吗？
0: 莲舫是妖后的耳目，内卫是妖后的爪牙。莲舫里中招，只要拔出内卫，老夫便可以出兵杀妖后。
7: 拔出内卫，
0: 哎，我想这时候内卫应该马上就去了扶生。

0: 怎么在这儿啊？快回去，别到处乱跑啊！首领，宋公的消息已送入内卫府。
1: 此处是武幽爵去巡山功夫的必经之路，为了神道大业，今日必须取他性命。
2: 现在，你还在犹豫吗？老夫看你是可用之才，才跟你说这么多。如果你油盐不进，那就没必要跟你浪费口舌了。
3: 既然神道已经安排妥当，内卫折翼，我想他们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既然宋公知道我一直在追查那个用手戟的杀手，我要求宋公把他交给我，任我处置。这一点，宋公应该能办到吧？

0: 你不能因为一时的得失，不在意一时的得失。只要你助老夫成就大业，这个人任凭你处置。
1: 一言为定。
2: 我高秉烛，从今日起，投靠宋公麾下，共赴大业。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连山的顶级铜矿，掺在铁水里，打造出来的兵器可吹毛断发。龙玉军、凤鸣军，他们那里的兵器，哪个也比不上这里的。这些刀，将诛杀那个弑君杀子、路尽忠良的妖后。老夫，今天要替天行道。
1: 是百里二郎，早听人提醒我。
2: 阿娘呢？
1: 阿娘没在，前两日天气突变，龙氏病又犯了，上午刚送去医馆了。
2: 这全锅汤明明刚出锅，怎么会是上午叫人送去的医馆？
3: 糖浆尚未凝固，这全锅汤应该刚做好没多久。
2: 你要是喜欢，那有几块做好的，我给你包上。
4: 阿娘以前经常跟我唠叨。
2: 这芝麻得烤熟了才能放进去。嗯，
4: 苦了。阿娘现在脑子糊涂了，
2: 苦中送佛跳地是我。来，你尝尝，最好给个上口的评价，让我阿娘高兴高兴。
3: 这汤一点都不苦。
2: 我第一次见他，他就给一家羊汤评了上口。
5: 高秉烛知道你从未评过羊汤，
2: 想问什么尽管问，城池是咱们自己人，不必瞒着。
3: 他这样说错话，是在提醒王鹏道春有问题吗？
2: 这陈国堂是苦了一点。
5: 不能入关。
2: 你不知情，不算苦犯。
5: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不良井下有毒兵方，上面查下来，不良井将永不见天日。
3: 不报官才会引来滔天大祸的。高秉烛之前明明不让我入关。
6: 他在暗示我，走。其实我已经找到住兵房了，就在昆家岩一带。是白公杰。白公杰。
3: 是的，这是我研究的一种手法，高秉烛见过，他竟然学会了。
7: 他知道你能解开，所以打百公杰给你留了后手。
3: 高秉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骗过王大成，他对王大成起了疑心。
7: 王登成，他与幕后之人有关。
8: 我怀疑是兵部的人。
3: 流向偷取的连山铜矿，应该是拿去做了兵器，我只是匆匆看了一眼，并没有看清。 但他们所做的兵器的样式和兵部很像，应该是采用兵部的模板。
7: 手头上有这么多兵，又用得上这些兵器的。
3: 宋良，若真是宋良，只怕他要造反了。我有一事想求你，
6: 何事？
3: 不要给不良井带去文化。

冷静！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玉华郡。
1: 玉华郡，
2: 凤仔兵部有人传话，说巽山公府那发现铜料线索，凤玉郎正准备去查探。
0: 有问题。

0: 你大势已去，何必负隅顽抗？顽抗！我宋良一生戎马，何惧一败？如今大业将成，我死而不憾。有好，老夫在黄泉路上等着你。
1: 白里红衣，公布尚书百里，一生清廉，兢兢业业，你们为何要杀他？他不识时务，一心敬重姚后，等我宏图大业，他该死！
2: 我不管你们什么姚后，什么大业，我只想知道，你们为何要为了一己之私杀了我阿爷？
1: 你阿爷，你阿爷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只蝼蚁，挡我的路。 杀了便杀了，白
3: 里红衣，你先把他放下。
1: 你现在敢杀我吗？杀了我，杀了我，替你阿爷报仇。有本事你杀了我，有本事你杀了我，快点杀了我呀！快点杀了我！

0: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1: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2: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3: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2: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3: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拓宽就业载体，打造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
1: 市领导到信访局接访群众；
0: 99西流域天阳新区小区将于10月18号开始选房；
1: 多部门联合开展陈代京四路道路交通综合整治。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破解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难问题，晋江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搭建多层次孤独症辅助性就业载体，持续拓宽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渠道。
2: 喜憨儿是社会对心智障碍青年的温柔称谓，涵盖自闭症、唐氏综合症、智力发育迟缓等群体。他们纯粹善良，做事专注，却因身心局限难以正常就业，渴望一份平等与接纳。不过在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这个群体却是中心的主力，冲水、打泡沫、全车擦拭、吸尘、擦轮胎。喜憨儿围着一辆车，分工明确，动作麻利，半个多小时小车就焕然一新。
3: 我有9个小伙伴一起，我们一起玩的洗车。
2: 2015年7月，心智障碍孩子的父亲曹军在深圳创办了首家喜憨儿洗车店，打造了以就业赋能为核心、市场化运营为支撑的帮扶新模式。该项目荣获第6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金奖。2026年8月，晋江市残联引进喜憨儿洗车中心，这是我省首个落地的喜憨儿洗车中心，也成为晋江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目前中心喜憨儿洗车工有9人，其中一部分是从晋江市特教学校毕业的，另外一部分是从社会上招募的。洗车中心没有因员工的特殊而降低服务标准，为了做到这一点，喜憨儿们接受了系统化、标准化的严格培训。培训中使用教学模具将汽车划分为18宫格，让员工按顺序逐一擦拭，形成肌肉记忆，同时根据每个人的心智障碍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实现优势互补。
4: 这边工作我很开心，中心教会我们很多技能。
2: 为帮助喜憨儿获得更持续的劳动价值，晋江喜憨儿洗车中心还整合多方资源，走商业化运营路线，打造涵盖研学教育、手工坊、公益福彩的融合就业平台，探索以商业模式破解民生难题。
3: 我在这里很开心，中心还可以教我们画画、做手工。
2: 记者从晋江市残联了解到，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残疾人分。

0: 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合力，不断拓宽心智障碍青年就业渠道，助力更多心智障碍青年获得就业机会，融入社会。15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当天接访事项主要集中在环境意味整治、燃气供给保障等方面。接访过程中，王晓阳耐心听取群众诉求，详细询问有关情况，现场协调相关部门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接访活动。
1: 14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湿地保护工作情况进行视察。
0: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访泉州湾晋江段、七生园、鱼趣园、99溪田园风光，通过听取汇报、现场观测等方式，实地查看湿地水质、植被生长、候鸟活动等情况。视察组对晋江湿地保护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视察组要求相关部门要健全协调机制，压实管护责任，持续深化湿地分级分类精细化管理，构建党政主导、多方共治的工作格局，要优化空间管控，统筹发展保护，科学划定保护边界，管控分区与生态缓冲空间，推行点状保护、连片修复模式，搭建立体化防控体系，要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强化长效保障，积极策划储备优质生态项目，争取专项政策资金，探索构建多层次、多元化资金保障体系，要深挖湿地生态价值，赋能业态升级，依托红树林、珍稀候鸟等资源，串联全市文旅资源，打造生态研学、观鸟休闲等特色业态，塑造晋江滨海湿地生态文旅品牌，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民生福祉。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静展、蔡文清参加视察。
2: 14号，晋江市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复盘前三季度人才工作，研究人才认定、资金兑现等事项，部署第四季度攻坚任务。
3: 会议通报上次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议定事项及1至9月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各相关单位依次汇报湾区创意创新创造中心运营考核、人才团队评选、各类人才补贴资金拨付、人才认定审核等议题。会议原则同意各项审议议题。会议强调，四季度是决战全年目标的关键期，各单位要对照任务要求，靶向攻坚补短板。一是紧盯年度任务全力冲刺，二是聚焦重点项目提质增效，三是压实责任闭环推动落实，树牢一盘棋思维，人才办牵头抓总，各部门协同联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人才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强化调度督察，定期通报工作进度，倒逼各项任务落地落细。会议要求各单位要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逐项突破，确保圆满完成全年人才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市领导张才贵、陈进福参加会议。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14号下午，市委常委、市人武部部长傅祥到磁灶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一行走访慰问磁灶镇杨尾村百岁老人杨朝阳，向老人送上重阳节的祝福，并嘱咐镇村两级干部要多关心老人的起居生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当天下午，磁灶镇主要领导还走访慰问岭畔村五老遗偶张秀月、五龙村百岁老人张一波。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99西流域田园风光项目指挥部了解到，田阳新居小区将于10月18号开始选房。14号，记者走进田阳新居小区，看到小区外观以闽南传统建筑美学为核心基底，融合现代设计手法，形成既乡土又富有辨识度的独特风貌。目前，项目指挥部已经开放样品房供被征收人实地参观。众多回迁村民来到田阳新居小区，仔细查看各类房源，提前感受未来新居的模样。据了解，此次选房时间为10月18号至10月27号，选房地点设在晋江市99西流域田园风光项目指挥部一楼选房服务中心。指挥部提醒，被征收人在选房前应详细阅读选房安置工作须知等相关材料，并提前准备好选房顺序号、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如被征收人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应提供工商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选房前，被征收人应根据选房时间安排，携带上述材料提前到选房地点，索取选房资料，熟悉选房事宜。选房时，应按选房安置通知书规定的时间要求，准时到达选房地点。未按规定时间参加选房的，按自愿放弃当日选房顺序号处理。
1: 13号，晋江市城管执法局联合相关部门在陈泰镇韩代村京四路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
0: 现场联合行动执法人员对京四路违规占道经营行为及时劝导处置，并宣传解读占道经营相关法规，发放关于禁止占道经营的通告宣传单，向商户摊贩讲清管理要求，积极引导摊贩告别游击占道模式，转入定点规范经营。
2: 按我们的要求，就是划线，在我们规定的划线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经营，在线外的话你就要重新要规范到线内，有具体的内容一项一项的核对一下，对照一下经营的范围，好吗？
3: 好。
0: 陈代镇韩代村京四路沿街商铺集中，人流车流密集，日常交通活跃度高。长期以来，部分商户存在违规出店经营、占道堆放杂物等行为，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影响行人通行空间。
4: 今天上午主要是我们城管执法局联合交警那个道路整治组，还有西边的包片工作组对韩代村的京西路进行开展道路交通整治，然后是配合交警部门跟施工队进行道路标志标线的施化，还有两侧停车位的施化。
0: 此次联合整治有效清除道路通行障碍，彻底改观京四路道路乱象，进一步提升路段通行安全性、有序度和整洁度。
4: 这样就便于以后京四路这条以后比较不会拥堵，然后也便于通行，市容市貌方面也会比较有序。
0: 下一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动管控，加大重点路段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联合有关单位全力营造安全畅通、规范有序、文明整洁的道路交通环境。14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500余名师生徒步 8.6 公里，用一堂行走的思政课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庆祝学校建校40周年。本次活动主题为更续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由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内坑镇党委政府、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主办。14号下午2:15，随着师生齐声倒数，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蔡金佩按下鸣笛，各书院方阵浩浩荡荡出发，途经晋江市亭顶村、红色粮仓、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纪念馆后返回学校，全程 8.6 公里。
5: 我们把市政教育搬到红色遗址现场，
3: 目的呢在于通过集体徒步现场研学，使得同学们在行走的过程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们也希望同学们爱党爱家爱国荣校和我们个人的技能报国紧密的联系起来，把个人融入到全国建设和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事业当中去。
5: 在红色粮仓，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讲述了1948年泉州中心县委在此设立粮食物资供应站，当地群众互粮运粮支援革命的历史。在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纪念馆前，师生同台讲述靖江赤子李子芳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事迹。第三场思政课则以一所大学的新时代长征为主题，回望学校40年职业教育报国历程，革命先辈的长征，全大40年的教育长征，新时代学子的人生长征一线贯穿。师生还在途中重温入团誓词，开展红色拉歌。
6: 8公里徒步走下来，身体确实有点疲惫，也让我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以前只在课本上读过长征故事，这次亲身行走更能读懂艰苦奋斗的含义。一路上书院队伍齐整，大家互相鼓劲阿红哥，集体氛围也让我很受鼓舞。
7: 长征精神不只是停留在这次徒步活动这里，在之后的大学生活中遇到学习困难，我会不怕挫折坚持奋斗，在书院生活班级集体中团结同学，把这次活动汲取到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学习动力，脚踏实地的钻研专业，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的使命担当。
5: 8.6公里丈量的是先辈用信仰走出的路，三堂行走的思政课点燃的是青年学子技能报国的青春之火。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这场徒步让红色基因在大学校园接续传承。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8: 13号，新塘街道召开企业融资惠企政策宣讲暨安全生产工作会，会议以助企纾困、融资赋能、科技安防、护航生产为主题，分别邀请晋江农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晋江新塘支行的相关负责人，围绕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及贴息政策展开详细解读。现场同步举行银行授信晋新社区辖区企业签约仪式。会议还邀请中国电信晋江分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民企安企业版操作方法以及 AI 哨兵监控预警系统，重点讲解火情、隐患识别、实时预警等应用。在安全生产知识讲座环节，宣讲人员围绕厂房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要点、用电规范管理、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开展系统培训。
9: 透过这次讲座，他也把一些小危险的事情把我们罗列出来，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每一条每一项及企业里面自行自查自纠。
0: 下面请看简讯。
8: 14号上午，晋江市第27期市情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本次培训为期3天，培训对象为外县市调入干部、军转安置干部以及2025年度公安新招录干部。会议要求学员们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系统了解晋江事情，深入摸清社情，准确把握实情，认清发展优势、短板弱项和前进方向。要树立主人翁意识，把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在传承中守正创新，在岗位上实干争先。要潜心研学，深学细悟，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解忧办实事的实际行动，当好群众知心人，做好晋江发展服务员。在99重阳节来临之际，10月13号下午，东市镇开展“晴暖金秋重阳，慈善关爱百岁”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前往东市镇2社区、4社区、郭岑村、潘山村，走访慰问4位百岁老人。每到一户，慰问人员与老人及其家属

0: 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生活起居和身体情况，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祝愿他们健康长寿。目前东石镇共有百岁以上老人18名，除百岁老人外，此次重阳节慰问对象还包括90周岁及以上老人和无老已偶。
1: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警方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贡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贡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 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2: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负刑事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
1: 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3: 那备至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1: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负刑事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0: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1: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0: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0: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1: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功馆找证据？我马上给盛牡丹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功馆。
1: 外线掐断了，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2: 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3: 总长，
2: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3: 报告，
4: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3: 好，
5: 吴司长，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1: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帮你梳理梳理。
0: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 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2: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0: 快点，快点！怎么样了？马上，快点！哎呀！来，学长，坐，喝茶。哎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2: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0: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笑>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笑>建峰同志亲自下令。 保密局跟二庭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请进。
3: 卑职古正文，奉毛人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哎，吴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好，那请坐。
2: 我们聊聊，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啊，民国24年。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
1: 你还参加了林彪的幺幺五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0: 民国30年。6年。
1: 我知道，你从幺幺五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 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 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0: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1: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0: 是渗透，
1: 三方渗透。

0: 嗯，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1: 嗯。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进入调查组之后。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1: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0: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1: 司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是吧？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0: 他推演出来了？啊，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哦，那说来听听。
1: 他怎么承认呢？据聂西交代，他负责外情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0: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的还不足。你做的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1: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我让你走了吗？
0: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锋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 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招了，全都招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哎，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在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1: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2: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3: 毛军，段店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4: 龚哲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5: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司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4: 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4: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6: 是。
5: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4: 是是，
5: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4: 是是是，理解理解。
2: 这包子真不错。
1: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2: 哎，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1: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让如实找。
2: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1: 想通了。
2: 哎，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较真儿。
1: 确实是。说说。
2: 不是这样，吴司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1: 就是你的意思是，吴司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2: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1: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我们组长。
2: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说了不算。没事。 太难为就算了，当我没说。
6: 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无办存档的登记记录。啊，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元，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司长送几件换洗的衣服。
0: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司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0: 我什么？我
2: 林文元，帮帮忙啊！
0: 我们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公馆，
4: 但咱们没有搜查证。
3: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阿美，电话，
1: 谢谢啊。喂，我是。

0: 是吗？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女协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0: 您好，吴太太，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3: 下去。

0: 是吴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吴太太，军令如山呐，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1: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了。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2: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3: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1: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要进去是吧？
2: 可以，
1: 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 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家！你们哪里？都给我滚！滚！都给我滚！滚！听到没有？滚！滚！都给我滚！
2: 那吴太太，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陆司长官邸啊，合适吗？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1: 段厅长正在问话。

0: 这茶叶可换你来审我了啊！
1: 司长，不能叫审。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儿。<笑>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0: 新茶，
1: 今年的，
0: 下来了，
1: 专门留给你的。
0: 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会的。
1: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0: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1: 当然，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0: 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1: 总裁。 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2: 我受委屈是小。
1: 给总裁脸上抹黑是大，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 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呐，喝口茶，消消火。我没什么火，
1: 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3: 谢谢司长。不错呀，这茶。好茶呀。嗯。

0: 好喝，
1: 有回甘吗？
0: 有，回甘，清甜。

四掌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夷水仙。

1: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2: 感谢段厅长提携。
1: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1: 黄杰兵团。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你怎么进来的？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你心里没数吗，小钱？啊？我跟你说啊，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
1: 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公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武四长家里留门撬锁。啊！
0: 放松点，小陈。啊！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次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的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来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2: 赵公馆，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3: 您稍等。

0: 你衣服，你不是跟我带来欢喜的吗？嗯，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他去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事儿，原先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0: 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聂西搁在办公室里，叫一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1: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见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0: 嗯。加油。
1: 好好。

0: 你没难受吧？昨天都没吃药，我给你打探了。
1: 没事，啊，还好。快坐下，坐。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0: 还好。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你说，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调查组的。嗯，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1: 他们有搜查令吗？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你再说一遍。没有搜查令啊。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0: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他自己说的。好，知道了。还有什么？还有。
2: 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台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他偷走了什么？他倒没偷走什么。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天台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1: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他们这是私闯民宅。那怎么会这样啊？没事，别怕啊。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 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想吃什么？ 我给你写下来。
0: 你还用写吗？

0: 去谁餐客赛啊？嗯，最想吃，馋得很。那些也爱吃。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还有别的吗？孙一凡，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 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1: 那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的衣服都在箱子里。

0: 哎，吴太太，少，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司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搜身吗？

0: 能不能不要让贝芝难做呀？
1: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吴公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0: 谷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建锋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1: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杰兵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2: 有一种可能。
1: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啊，这事儿啊，
3: 我已经问责谷正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1: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3: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1: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3: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节，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1: 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是啊，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齐武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3: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1: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

0: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对对对，精诚合作。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1: 那吴司长呢？
0: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退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1: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2: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印传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
1: 被我跟阿美挡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
0: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1: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
0: 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2: 好，我会去的。

0: 喂，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你出来了。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 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2: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然后呢？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嗯，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你。
3: 渗透得很成功。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
0: 嗯。
3: 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
2: 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4: 将军，今天聂希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5: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 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4: 好，
5: 我也去趟郴州。

0: 倩城睡了，
1: 妈，您放心，我跟弟弟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拓宽就业载体，打造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
1: 市领导到信访局接访群众；
0: 99西流域天阳新区小区将于10月18号开始选房；
1: 多部门联合开展陈代京四路道路交通综合整治。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破解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难问题，晋江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联动，搭建多层次孤独症辅助性就业载体，持续拓宽大龄孤独症青年就业渠道。
2: 喜憨儿是社会对心智障碍青年的温柔称谓，涵盖自闭症、唐氏综合症、智力发育迟缓等群体。他们纯粹善良，做事专注，却因身心局限难以正常就业，渴望一份平等与接纳。不过在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这个群体却是中心的主力，冲水、打泡沫、全车擦拭、吸尘、擦轮胎。喜憨儿围着一辆车，分工明确，动作麻利，半个多小时小车就焕然一新。
3: 我有9个小伙伴一起，我们一起玩的洗车。
2: 2015年7月，心智障碍孩子的父亲曹军在深圳创办了首家喜憨儿洗车店，打造了以就业赋能为核心、市场化运营为支撑的帮扶新模式。该项目荣获第6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金奖。2026年8月，晋江市残联引进喜憨儿洗车中心，这是我省首个落地的喜憨儿洗车中心，也成为晋江首个孤独症辅助性就业基地。目前中心喜憨儿洗车工有9人，其中一部分是从晋江市特教学校毕业的，另外一部分是从社会上招募的。洗车中心没有因员工的特殊而降低服务标准，为了做到这一点，喜憨儿们接受了系统化、标准化的严格培训。培训中使用教学模具将汽车划分为18宫格，让员工按顺序逐一擦拭，形成肌肉记忆，同时根据每个人的心智障碍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实现优势互补。
4: 这边工作我很开心，中心教会我们很多技能。
2: 为帮助喜憨儿获得更持续的劳动价值，晋江喜憨儿洗车中心还整合多方资源，走商业化运营路线，打造涵盖研学教育、手工坊、公益福彩的融合就业平台，探索以商业模式破解民生难题。
3: 我在这里很开心，中心还可以教我们画画、做手工。
2: 记者从晋江市残联了解到，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残疾人分类就业帮扶，不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实施辅助性就业机构扶持政策。根据机构安置辅助性就业满1年残疾人数，以每1名5000元标准，对机构予以一次性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建设经费补助；以每1名5000元标准，分档对机构予以安置残疾人就业奖励。未来，晋江市残联希望以喜憨儿洗车中心晋江店为样板，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向善助残就业新模式，推动该模式在晋江更多区域落地生根，同时持续完善孤独症全生涯关爱服务体系，广泛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合力，不断拓宽心智障碍青年就业渠道，助力更多心智障碍青年获得就业机会，融入社会。
1: 15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到市信访局接访群众。
2: 当天接访事项主要集中在环境异味整治、燃气供给保障等方面。接访过程中，王晓阳耐心听取群众诉求，详细询问有关情况，现场协调相关部门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接访活动。
0: 14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我市湿地保护工作情况进行视察。
2: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访泉州湾晋江段、七生园、鱼趣园、99西田园风光，通过听取汇报、现场观测等方式，实地查看湿地水质、植被生长、候鸟活动等情况。视察组对晋江湿地保护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视察组要求相关部门要健全协调机制，压实管护责任，持续深化湿地分级分类精细化管理， 构建党政主导、多方共治的工作格局，要优化空间管控，统筹发展保护，科学划定保护边界，管控分区与生态缓冲空间，推行点状保护、连片修复模式，搭建立体化防控体系，要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强化长效保障，积极策划储备优质生态项目，争取专项政策资金，探索构建多层次、多元化资金保障体系，要深挖湿地生态价值，赋能业态升级，依托红树林、珍稀候鸟等资源，串联全市文旅资源，打造生态研学、观鸟休闲等特色业态，塑造晋江滨海湿地生态文旅品牌，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民生福祉。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静展、蔡文清参加视察。
1: 14号，晋江市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复盘前三季度人才工作，研究人才认定、资金兑现等事项，部署第四季度攻坚任务。
5: 会议通报上次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议定事项及1至9月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各相关单位依次汇报湾区创意创新创造中心运营考核、人才团队评选、各类人才补贴资金拨付、人才认定审核等议题。会议原则同意各项审议议题。会议强调，四季度是决战全年目标的关键期，各单位要对照任务要求，靶向攻坚补短板。一是紧盯年度任务全力冲刺，二是聚焦重点项目提质增效，三是压实责任闭环推动落实，树牢一盘棋思维，人才办牵头抓总，各部门协同联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人才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强化调度督查，定期通报工作进度，倒逼各项任务落地落细。会议要求各单位要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逐项突破，确保圆满完成全年人才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市领导张才贵、陈进福参加会议。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2: 14号下午，市委常委、市人武部部长傅祥到磁灶镇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一行走访慰问磁灶镇杨尾村百岁老人杨朝阳，向老人送上重阳节的祝福，并嘱咐镇村两级干部要多关心老人的起居生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当天下午，磁灶镇主要领导还走访慰问岭畔村五老遗偶张秀月、五龙村百岁老人张一波。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99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指挥部了解到，田阳新居小区将于10月18号开始选房。14号，记者走进田阳新居小区，看到小区外观以闽南传统建筑美学为核心基底，融合现代设计手法，形成既乡土又富有辨识度的独特风貌。目前，项目指挥部已经开放样品房供被征收人实地参观。众多回迁村民来到田阳新居小区，仔细查看各类房源，提前感受未来新居的模样。据了解，此次选房时间为10月18号至10月27号，选房地点设在晋江市99溪流域田园风光项目指挥部1楼选房服务中心。指挥部提醒，被征收人在选房前应详细阅读选房安置工作须知等相关材料，并提前准备好选房顺序号、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如被征收人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应提供工商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选房前，被征收人应根据选房时间安排，携带上述材料提前到选房地点索取选房资料，熟悉选房事宜。选房时，应按选房安置通知书规定的时间要求，准时到达选房地点。未按规定时间参加选房的，按自愿放弃当日选房顺序号处理。
1: 13号，晋江市城管执法局联合相关部门在陈寨镇韩寨村京四路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
0: 现场联合行动执法人员对京四路违规占道经营行为及时劝导处置，并宣传解读占道经营相关法规，发放关于禁止占道经营的通告宣传单，向商户摊贩降低管理要求，积极引导摊贩告别游击占道模式，转入定点规范经营。
2: 我们的要求就是划线，在我们规定的划线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经营，在线外的话你就要重新要规范到线内，有具体的内容一项一项的核对一下，对照一下经营的范围，好吗？
3: 好
2: 啊。
0: 陈寨镇韩寨村京四路沿街商铺集中，人流车流密集，日常交通活跃度高。长期以来，部分商户存在违规出店经营、占道堆放杂物等行为，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影响行人通行空间。
4: 今天上午主要是我们城管执法局联合交警那个道路整治组，还有西边的包片工作组对韩寨村的京四路进行开展道路交通整治，然后是配合交警部门跟施工队进行道路标志标线的施化，还有两侧停车位的施化。
0: 此次联合整治有效清除道路通行障碍，彻底改观京四路道路乱象，进一步提升路段通行安全性、有序度和整洁度。
4: 这样就便于以后京四路这条以后比较不会拥堵，然后也便于通行，市容市貌方面也会比较有序。
0: 下一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动管控，加大重点路段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联合有关单位全力营造安全畅通、规范有序、文明整洁的道路交通环境。14号下午，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500余名师生徒步8.6公里，用一堂行走的思政课，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即庆祝学校建校40周年。本次活动主题为赓续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由晋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内坑镇党委政府、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主办。14号下午2:15，随着师生齐声倒数，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蔡金佩按下鸣笛，各书院方阵浩浩荡荡出发，途经晋江市亭顶村、红色粮仓、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纪念馆后返回学校，全程8.6公里。
5: 我们把市政教育搬到红色遗址现场，
3: 目的呢在于通过集体徒步现场研学，使得同学们在行走的过程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们也希望同学们爱党爱家爱国荣校和我们个人的技能报国紧密的联系起来，把个人融入到全国建设和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事业当中去。
0: 在红色粮仓，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讲述了1948年泉州中心县委在此设立粮食物资供应站，当地群众护粮运粮支援革命的历史。在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纪念馆前，师生同台讲述靖江赤子李子芳为革命壮烈牺牲的事迹。第三场思政课则以一所大学的新时代长征为主题，回望学校40年职业教育报国历程，革命先辈的长征，全大40年的教育长征，新时代学子的人生长征，一线贯穿。师生还在途中重温入团誓词，开展红色拉歌。
5: 8公里徒步走下来，身体确实有点疲惫，也让我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以前只在课本上读过长征故事，这次亲身行走更能读懂艰苦奋斗的含义。一路上书院队伍齐整，大家互相鼓劲拉红歌，集体氛围也让我很受鼓舞。
6: 长征精神不只是停留在这次徒步活动这里，在之后的大学生活中遇到学习困难，我会不怕挫折坚持奋斗，在书院生活班级集体中团结同学，把这次活动汲取到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学习动力，脚踏实地的钻研专业，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的使命担当。
0: 8.6公里丈量的是先辈用信仰走出的路，三堂行走的思政课点燃的是青年学子技能报国的青春之火。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这场徒步让红色基因在大学校园接续传承。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7: 13号，新塘街道召开企业融资惠企政策宣讲暨安全生产工作会，会议以助企纾困、融资赋能、科技安防、护航生产为主题，分别邀请晋江农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晋江新塘支行的相关负责人，围绕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及贴息政策展开详细解读。现场同步举行银行授信、晋新社区辖区企业签约仪式。会议还邀请中国电信晋江分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民企安企业版操作方法以及 AI 哨兵监控预警系统，重点讲解火情、隐患识别、实时预警等应用。在安全生产知识讲座环节，宣讲人员围绕厂房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要点、用电规范管理、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开展系统培训。
8: 透过这次讲座，他也把一些小危险的事情把我们罗列出来，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每一条每一项及企业里面自行自查自纠。
0: 下面请看简讯。
7: 14号上午，晋江市第27期事情专题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本次培训为期3天，培训对象为外县市调入干部、军转安置干部以及2025年度公安新招录干部。会议要求学员们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系统了解晋江事情，深入摸清社情，准确把握实情，认清发展优势、短板弱项和前进方向。要树立主人翁意识，把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在传承中守正创新，在岗位上实干争先。要潜心研学，深学细悟，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解忧办实事的实际行动，当好群众知心人，做好晋江发展服务员。在99重阳节来临之际，10月13号下午，东石镇开展“晴暖金秋重阳，慈善关爱百岁”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前往东石镇2社区、4社区、郭岑村、潘山村，走访慰问4位百岁老人。每到一户，慰问人员与老人及其家属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老人的生活起居和身体情况，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目前，东石镇共有百岁以上老人18名，除百岁老人外，此次重阳节慰问对象还包括90周岁及以上老人和五老已有。
0: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学长，咱们都是赢得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他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泽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
0: 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1: 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0: 调查组。
2: 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子珍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戴我头上，也情有可原。
1: 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明白，学长，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的进入国防部？
0: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纯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
0: 还看过整风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2: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0: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2: 是。

0: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
1: 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这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 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鲁南，鲁南，小江。江鲁南，江蒋，蒋，蒋小南，有蒋小南这个
1: 没有。
0: 蒋小南，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南，鱼小南，
1: 鱼肖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
3: 嗯，
2: 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嗯，你怎么在这儿啊，李文远？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说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

0: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1: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0: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1: 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2: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1: 黄包车，不贵吧？还行吧，真羡慕你。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
1: 啊，
0: 哦，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颠簸不干，太太，你眼光真是……哎，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欠不就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
0: 您今天就来了，
2: 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
0: 啊，
1: 咱就是不敲他卖出去了，刚。气势不管是从底短还是阳市来说，我刚才数了哪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
0: 嗯，
1: 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
1: 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的呀。他虽然家是出了底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3: 少了2条小黄鱼啊！太太，您说小，2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兰寺啊！好的，好的。那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
4: 然后天台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5: 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司长家的细节。
4: 啊，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
5: 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 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她妹妹是她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5: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4: 行。

0: 至少花了3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肖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甄房组那点奖金，他于肖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1: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2: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肖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
2: 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0: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3: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长官，挨过西路37号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1: 付款人徐山。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楠，玉先生，这复合流程。
0: 玉小楠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徐山呢？这，谢谢你的配合。那没别的事儿了吧？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 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证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不是，
2: 长官，还，我，哎呀，我，那咱俩就天知地知。您知我什么都不知道，长官辛苦了，慢走。
3: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

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

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1: 来客
0: 晋江人的情感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